一下，我看这湖还不错，甩一杆子看有没有鱼。最终交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法对高速违法停车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5月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是来自张靓颖《野心家》。

这是来自张靓颖《野心家》。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宠粉破价50毫升的兰蔻精纯防晒，价格是299，入手两支会更划算一些，价格是399，效期到2027年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下单了解详情。在法国啊，兰蔻可以说是国宝级的美妆品牌，隶属于世界第一大化妆品集团欧莱雅。而兰蔻精纯系列的品质也是没得说，从推出之后便积攒了无数的粉丝。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伤害呢主要是来自于 UVA 和 UVB， UVA 会直接刺激你的皮肤深层，会引起皮肤的黑化，而 UVB 会伤害皮肤表层，能够激发血管舒张，让皮肤发红老化。那么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款兰蔻精纯防晒呢，采用的是麦色绿加防晒复合物，可以做到全波段防护紫外线，有效阻隔 98% 的紫外线，不光能够隔离 UVA 和 UVB， 还能够隔离外界的脏空气、烟尘、彩妆等等，抵御晒黑、晒老、晒伤等三重光损伤。兰蔻精纯防晒的防护级别达到了50倍， PA 值四个加号，相当于这加号直接给您拉到最满，长达12个小时的全波段防晒。夏天想去新疆、去三亚，真的您就放心去吧，真的不怕被晒黑。而且呢，它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上脸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不喜欢那种黏腻腻的啊，就是那个比较厚重的这个防晒，不喜欢这种的。它呢是肉粉色的乳霜质地，一打开有一股淡淡的玫瑰清香，很好推开，柔顺又丝滑，轻薄不油腻。因为它这里面是添加了玫瑰精粹的，关键是上脸之后呢很好推开，一点都不会搓泥，涂抹均匀之后成膜速度很快，能够自然提亮肤色，后续上妆也不会打架，各位可以放心使用。今天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兰蔻精纯防晒299，入手两支是399，入手两支的话平均下来一支相当于是200块钱，效期到2027年11月，还有1年半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

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这会儿不大好走，都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来实时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了。告五人，温蒂公主的侍卫。

0: 九一九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挺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挺，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当旋律

这是来自派伟俊左转灯，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我们说到了那名男子啊，那名男子自己偷到了那个电缆，然后呢回头在那个警方探案的时候，走访现场的时候，他在旁边指指点点啊，帮人分析啊，帮人分析这么整那么整，然后把自己整进去了。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天若有情说，这简直就是傻不拉几，自投罗网，不打自招，加掩耳盗铃。总结的非常之到位。接下来继续啊，带领大家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儿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评论，点评点评，抒发一下你这个听过之后的感受。这本来呢是有视频的，这视频呢就不给大家发到群里了，不给大家看了。想看的自己去搜一搜吧。为什么呢？这个事儿吧，确实啊，就光是听着就已经很生气了。看视频，我怕大家影响大家今天一早的好心情。来，我们常说啊，说人呐、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就心态，你如果要是出了问题，你干什么事儿你都很容易冲动，一定要放平心态。接下来就是一个反例啊，没有放平心态的反例。最近在江苏连云港有一件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那个视频？那个视频特别火啊，都已经上了热搜了，而且还有一些后续的情况和进展。说呢，有一名女子购买奶茶啊，在奶茶店里等着买奶茶，然后买完奶茶呢打算送人啊。真的是，其实我说实话啊，朋友们，我本来是不打算说这个事儿的，我就感觉戾气很重。但是后来想了一下，这最近几天一直不都是阴天啊，下雨吗？然后大家的心情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美好，就很容易浮躁，然后再加上堵车什么的，所以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人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这名女子呢购买奶茶打算送人，然后买完之后发现这个店员少提供了两根吸管儿。这个事儿您能理解吗？啊，就我感觉真的是挺正常的一个事儿啊。而且这名女子啊，她都没有走出店门啊，都没有走出这家门店，然后发现店员少提供了两根吸管。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是会自己拿这个前面的吸管，还是跟店员说，然后让他再给你？你会怎么做啊？你会怎么做？真的，我感觉就少放吸管，这个是个挺正常的事儿啊。啊，你发现了你就好好说呗，是不是？我之前点了一个肯德基的炸鸡啊，什么料都没有，只有裸鸡，我都没有失控。时刻告诉自己，人生有三德，吃得下，睡得着，看得开啊。但是呢，该名女子就因为奶茶里面没有放吸管儿，括弧她都没有走出店门，括弧完毕啊，当场情绪失控，情绪失控。她呢就没有平和的跟店员去沟通问题，也没有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在店里干嘛呢？把那个前台的物品还有那个吸管全部都扔向了当班的男店员，一次抓十几根扔在男店员的

身上，第二次抓十几根，再次扔在男店员的身上，反反复复扔了好几次。然后面对女子过激的举动啊，这个店员啊，真的就有监控视频啊，当时都已经吓傻了，主动出言致歉啊，说对不起，试图想缓和一下局面，但是女子依旧不依不饶，接连发出过激言辞，大声呵斥店员。在一番情绪宣泄之后，女子拿到了所需要的两根吸管，随即转身离开了店铺。对于此事您怎么看啊？就因为漏放了两个吸管，然后砸店辱骂店员，真的想跟这位大姐说，一杯奶茶，不对，两杯奶茶而已，两个吸管而已，真的不至于。而且那个管啊，就在她的面前摆着，她自己就是伸手一拿就能拿到，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生活压力很大啊，大刀已经随时随地就开始失控了。所以今天呢，这个新闻这个例子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另外呢，希望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咱们都能意识到顾客是上帝这句话是用来培训新员工的服务意识的，并不是让你真的把自己当成上帝。新时代是没有奴隶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都是要相互尊重的。最后这个事儿呢，处罚结果也挺重的。根据警方通报，江苏连云港奶茶店吸管事件处罚结果如下：涉事女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罚款500元。该女子因店员漏放吸管，当众辱骂、砸打店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寻衅滋事和公然侮辱他人，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依法作出上述处罚。事件发生之后，奶茶店品牌啊也下来人了，为员工进行了心理疏导和慰问，并且加强了该门店的员工投放。因为当时确实可能是忙不过来，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店里面就只有这一名男店员，然后后续呢品牌方也加强了员工的投放。真的看了这个视频啊，视频就不给大家在群里发了，想看呢自己在抖音上去搜一下吧。真的很心疼这位店员，就是小男孩，肯定是年龄也不大，站在那儿，站在那个柜台里面最角落的一个位置啊，无处安放的小手在面前，在那儿抠。哎呀，真的看得我非常着急啊，我就想说这个店员弟弟啊，你倒是快点双手抱头啊，你快点喊呐、啊、你喊姐姐，我感觉我头晕，我怀疑被你的吸管已经扔出脑震荡了，我强烈要求去医院赶紧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你能不能再赔偿我点误工费，你倒是喊呐、啊、这下好了，两根吸管多大点事，两根吸管连砸带骂，最后把自己也给整进去了。然后网友说这一进去啊，那个素质提高椅一坐，估计马上就要开始后悔了。而且这个事儿呢发生之后，然后还有这个知情人士爆料啊，说这名女子的这个职业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但是呢这个事情一出大家又开始去他的上级部门去举报这名女士了，什么职业就不说了啊，大家自己去搜一下吧。对于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啊，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向系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17到26度，厦门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宜昌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10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刚刚的这个新闻呢，大伙儿就听的都是挺气愤的，这个视频呢就不给大家更新了，想看的自己去这个短视频平台去搜索关键词就能够搜得到啊，这个事儿前几

词当中带有雨的歌啊，就唱带有雨的歌，风雨的雨啊。正好前几天咱们徐州也一直在下雨，然后今天终于是放晴了，然后呢我们也一起来，怎么说呢，不能说安慰这个店员吧，希望大家的身边就是没有风雨，全是暖阳。好，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今天一起来唱一下歌词当中带有雨的歌，下雨的雨，雨天的雨，这是来自孙燕姿，雨天，先来听到这一首，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

8:38，今天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雨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首啊？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

0: 们有缘相遇，你说人和人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了，忘了歌词了啊。还有欣慰你好，说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2: 你

0: 女儿幼儿园最近学了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小鱼小鱼，沙沙沙沙沙沙，种子种子在说话在说话，哎呀呀，雨水真甜，哎呀呀，我要发芽。我女儿就这么唱的，我要发芽。
1: 这是女儿在幼儿园刚刚学到的儿歌啊，歌词当中带雨的歌。
2: 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在另一边，我想对你唱着今天。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会为你把伞撑开。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却不在。
3: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想

0: 季节。
1: 歌词当中带雨的歌，
0: 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吟唱。
2: 风雨漂泊泛起了回忆，怎么解你美没入当年，流转我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到的是兰蔻精纯防晒，今天宠粉破价50毫升299，入手两支更划算，两支价格399，效期到2027年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兰蔻精纯防晒主打的是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效合一，直接能够帮你简化妆前步骤，让你早上多睡10分钟。上脸之后呢，自带润色效果，能够轻轻推开，就能够均匀肤色了，提亮不假白，让皮肤可以呈现出通透好气色。就算带妆一整天，也完全不用担心脱妆啊、斑驳呀。而且嘛，像日常通勤的上班族，上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办公室靠窗久坐，用它可以稳稳挡住紫外线，清爽不花妆。爱逛街、踏青、海边出游的女生，选择兰蔻精纯防晒，高倍防护，扛得住烈日暴晒，也不怕晒黑长斑。而且呢，大牌精纯防晒档次高，实用又贴心，夏天送礼物闭眼选这款准没错。闺蜜之间也可以一起拼单囤货，毕竟平分下来超级省钱啊！一支的价格是299，两支价格是399，效期还有1年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刚刚笑脸说感觉听了那个新闻啊，特别需要送给那个男店员，小男生，一首歌，19岁的小男孩，阳光总在风雨后。

0: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雨的歌。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感到心在渐渐变化。你还爱着他，也许还带着恨吧。
0: 雨一直下，小小推荐的也是这一首歌《雨一直下》，歌词当中带有雨的歌，天若有情。
2: 屋檐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终于停了，
0: 终于停了，终于有阳光了啊！今天最高温度29度。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

0: 风雨后，
1: 阳光总在风雨后，歌词当中带雨的歌。
0: 轻轻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如雨水一样滴。
1: 橘子，孙燕姿，雨天。
2: 我有雨天。

0: 讲理。
1: 雨一直下，气氛不太融洽。
0: 雨一直下，很有那个原唱的味道啊。
2: 在这场稀里哗啦啦纷纷扬的雨中，
0: 在雨中，
2: 我们还能不能相

0: 只能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1: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雨的歌。

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歌曲演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听到这儿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稍后九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晶晶为您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险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7到29度，枣庄晴，18到29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919 Hit FM 音乐园游会准时打卡，晶晶用满格元气的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时光。方大同 Love Song。

在喧嚣的世界里 Love Song 是一首能让人安静下来的歌，爱情不需要太多的轰轰烈烈，平平淡淡细水长流的爱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邓紫棋《光年之外》。

作为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邓紫棋以宇宙为背景，描绘了一场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爱情，配合富有画面感的歌词，营造出一种飘渺迷离的氛围。音乐圆游会继续相伴，唐汉霄就是哪吒。是否没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Hit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释手。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

身为长沙人，盛宇想创作一首能够驱散乌云、点亮人们心情的歌，于是这首《龙里电丝》就诞生了，让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爱意。蔡依林爱上了一条街。

经典的爱情故事不会被距离所阻隔，我们的心动也一样，只要敢去追逐，敢去相信，就能在属于自己的某一条街的尽头遇见想要的幸福。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海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8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朴树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有些忧郁的，个人感觉这首歌应该属于他的作品里比较欢快的一首了。朴树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尽力把自己阳光和快乐的一面展现了出来，看得出演唱时的朴树是真正的快乐。听歌不必找理由，开心就够，邓福如一点点喜欢。

邓福如的嗓音就像一颗清甜的糖果，一点点喜欢，喜欢这种循序渐进的爱意，不是汹涌澎湃，而是如潺潺溪流，一点点躺进心里，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音乐缘游会，李荣浩，作曲家。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4: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陈雪凝，绿色，十八岁的她，年华正好，用自己的声音治愈着每个城市中感情的俘虏。有的时候，一首歌你之所以觉得好听，大概就是他一不小心堵住了你心里的某一个空白吧。继续锁定919 HIT FM， 薛之谦笑场。

其实啊，笑场未必是坏事，它至少让你看清，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认真。那个会让你笑场的人，或许本就不属于你的剧本。九点最后交给郭靖，拥抱你的微笑。我是晶晶，十点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

0: 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伏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伏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伏湿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响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伏湿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62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厚，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严正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伏湿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17到26度；厦门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宜昌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4: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一起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日。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首歌唱尽了分手后的众生百态，苍凉的感慨油然而生，彼此爱过的人成为过往的回忆，是谁的错？但是爱情不分对错，彼此喜欢就是值得。其实从不是旋律自带魔力，而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永远向往真诚纯粹温柔炙热的爱意。光良 I miss you。

在爱情的旅程中，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知道即将分别，却还是希望能留下美好的回忆，把这段经历当作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也许在思念的尽头，我们会更加明白，爱从未消逝，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碧晨，下一秒。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油会，我是晶晶。朋友们选防晒最怕厚重油腻，但兰蔻晶纯防晒完全不会。乳液质地上妆不搓泥不卡粉，配方温和，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它主打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自带润色提亮效果，上脸不假白，早起能多睡十分钟。防晒是女生一辈子的功课，通勤出游都能稳稳挡住紫外线。官网50毫升将近1400元，今天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只要299元，两支更划算，只要399元。效期新鲜到2027年11月，跨境只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下单，添加客服微信美单再减5元。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阳光和你来自很美味，温柔的 pop 流行曲风，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期待。919 HIT FM， 陈奕迅，爱是一本书。

爱是一本书发表在认了吧这个专辑，听名字就很宿命，一个人走了半生，爱过被爱过，伤过人被人伤过，伤到底之后就会释然，用欢喜的心态过日子，连阴天都觉得有诗意。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8到29度，淮安多云转晴，17到29度，枣庄晴，18到29度，宿州多云，16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8度，开封阴转多云，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北京北京，这是汪峰给当年的成名作《晚安北京》写的一首姐妹篇歌曲。北京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每个人都在这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欢笑，有时迷失。但正如汪峰歌中所唱，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这不仅是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告白，也是对这段生命旅程的珍视。音乐缘由会，杨乃文，月亮月亮。某个夜

月亮从不是完美的圆，却正因有阴晴圆缺，才成了千万首诗的主角。不如学月亮，敢在黑夜里亮得坦荡，敢让阴影与光亮共生。丢掉三分安全感，才能接住七分意外的惊喜。我们总匆匆赶路，追逐远方绚烂，渐渐钝化了感官，忽略了身边细碎美好。李宗盛，山丘。享受

今日推荐王力宏最新单曲 Come What May。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左右为核心，直白的歌词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定承诺。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将古典抒情与电影感完美融合，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你，当混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第一次听到贺仙人的你的这句歌词，就在心里盘旋了很久。后来我想，如果这个你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呢？原来最美的美好是你终于和自己和解，即使来听这首听海，心也不会那么揪着疼了。

张惠妹听海，听的是翻涌海浪，藏的是说不出口的委屈与思念，每一次听见那些歌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某个人，某个地点，某个回不去的自己。收工曲林俊杰热狗，加油，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

0: 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22到29度，武汉阴，22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2到29度，天津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晴，18到27度。919H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行走在浅夏的清风里，把每一个平淡的日子过成诗和远方的模样。张信哲，上海姑娘。

每个漂泊的灵魂都曾在某个瞬间遇见属于自己的上海姑娘，她或许是街角咖啡店的一抹温柔，是加班深夜里的一盏暖灯，是孤独时刻最珍贵的慰藉。张信哲用嗓音编织的故事里藏着一份隐隐的心痛，不是所有心动都能跨越现实的藩篱，不是每份深情都能修成圆满的结局。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装心言走着走着就散了。

这首歌很美，却也有点小悲伤，明明心里很舍不得，却又不得不冷静克制，像极了我们失去最珍贵的东西时的样子。有欢喜心是最好的，你的欢喜心就是对生活的爱。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鬼鬼 gamer 落日雨晶，有些相遇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错过，就像落日雨晶，一个缓缓沉向大海，一个匆匆奋力奔赴，看似交汇却永远不属于彼此。我们能做的只是在短暂的对望里用尽全部温柔，然后默默目送对方走远。音乐超能力，陶喆，心乱飞。

这首歌算是陶喆1997年首张专辑 David Tao 之中的遗珠之作，当年没有大火是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太过抢眼，在那个传统情歌占据主流的年代，这首歌没有广泛传播，旋律像神秘代码解锁年轻岁月里所有的美好。莫文蔚完美孤单。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小淘，吃少淘，豆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西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0度；贵阳阵雨17到26度；厦门雷阵雨26到35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宜昌小雨18到24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

2001年，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为李玟写下了中国风碰撞 R&B 的刀马旦，勾勒出了李玟身上飒爽的东方姑娘神采，不必奔赴盛大，不必渴求惊艳，一花一叶，一朝一夕，风有温柔，花有欢喜，苏打绿，早点回

在这个炫目的世界中，我们奔跑、跌倒、大笑和哭泣，走过一段又一段五光十色的岁月。但嬉戏之后，苏打绿说别忘了早点回家，那里有站在路旁守候着我们的人。这样的场景比任何华美的语言都更能击中人心，让每一位听歌的人都在心里将幸福重新定义。张韶涵，破茧。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激动难以忘怀。

归去来兮之中，诉说着对自由清闲生活的向往，想要摆脱世俗纷扰的心境，喜欢的事就坚持做，时间会给你答案，也给你快乐。张杰，少年中国。

张杰一曲《少年中国说》唱出了中国少年的精气神。在谈起创作背景时，张杰说道，这首歌的创作正值第一批00后成年，他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励志正在崛起的中国少年。音乐里定格的每一帧瞬间都是生活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孙燕姿，我怀念的

0: 有哭没有说。
1: 抓阄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我是浩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0: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给日子拧开喜欢的开关，每个当下都藏着独一份的甜，慢慢品就好。周杰伦，简单爱。

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描绘了爱情的纯真与美好，这首歌让人回忆起初恋的甜蜜时光，仿佛回到了那个简单而美好的年代，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金莎，最后一个夏天，

青春里总有一个人是我们想忘又忘不掉的，在那个夏天我们错过了彼此，后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多少人都找不到那种心动的感觉了。愿五月的风吹走你所有的疲惫与烦恼，愿五月的光照亮你所有的温柔与希望。 TFBOYS 西游记，剩下的剩下。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吉利银河，导阳江考区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激动难以忘怀。

言人中慢慢，慢慢习惯身边有你的温暖，慢慢喜欢简简单单的浪漫，那些心跳的回忆，共同的悲喜经历，都在一点一点拉近距离。慢慢发现我们有着相同的频率，慢慢没法抗拒彼此的吸引力，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好好爱你。想你想你，来自我。

他的歌陪伴了两代人的青春，从甜妹到实力天后，岁月未改他的甜美与坚韧。内娱从不缺甜妹，却再也没有第二个王心凌。她的甜不腻，柔且刚，是刻在 DNA 里的青春符号，是无可替代的独家记忆。音乐超能力，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2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陆先生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从风到山谷，从花朵到晨露，从河流到沙石，歌里用了那么多美好的事物来铺垫，最后却都落在了我却在等你，那种执着和无奈让人感同身受。也许这就是爱情吧，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还是愿意等。任素汐，风。

0: 919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今日推荐王力宏最新单曲 Come What May， 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左右为核心，直白的歌词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定承诺，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将古典抒情与电影感完美融合，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

0: 九一九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激动难以忘怀。

景龙丢了你。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想起那个曾经错过的人？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回忆起那些曾经失去的人和事，感叹一句，原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继续听到陈绮贞告诉我。

陈绮贞清澈的歌声让人发觉心碎也是一种美。今天的音乐之旅即将到站，但旋律的回响永远不会消散。收工曲，李玖哲，夏天。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惠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对生活笑的人，生活总会偷偷塞颗糖在你口袋里。张学友，烦恼

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张学友的演绎保留了他自身的嗓音和唱功，同时也保留了歌曲本身的生机与旋律性，你会不自主地被带入这洗脑而具有号召力的节奏里。有没有一首歌，它能穿越时光，触碰心灵的深处，能在瞬间点亮内心的闪光点，引发无尽的回忆和情感的波澜？余文文，体面。

0: 李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很多人在歌里听到了自己在那些年的感情上的倔强，再结合电影里的演绎，引起更多共鸣。不用活成别人眼里的漂亮，自己笑得开怀才最珍贵。继续听到黄子弘凡《无想》。
1: 骄傲的不慢不快，喋喋不休，大时代给我一个留白。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尹锡眠、小田音乐社、西楼别绪、暮雨潇潇、烟柳微凉、阁楼之上有人垂泪，有人抚琴，一杯清酒浅尝，偷不走眉眼温柔，一幅泼墨山水，画不散心底飘散的思绪。音乐想自由，王力宏、欧阳靖、李岩，盖世英雄。
1: Productions, Lee Hong, Xia Nu.

这首歌由王力宏作曲编曲，欧阳靖负责说唱部分，京剧道白由李岩演唱，灵感来源于京剧桥段《霸王别姬》，歌如其名，将各路英雄齐聚一堂。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我们在失意时感到温暖，在迷茫时找到前行的方向？蔡健雅《空白格》。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度。

到二十七度，郑州多云转晴，十七到二十九度，开封多云转晴，十八到二十九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谁的青春里都有过一段简单又害羞的暗恋，干净纯粹，不带一点世俗烟火，想故作可爱又想把心事说明白，一句笨拙的告白藏着年少最真诚的期许。 What can I do? 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刚好你也爱上我？我是雨晴，继续分享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王菲空灵的女声搭配陈奕迅低沉动人的男声，显得温情十足，既有对青春与爱情的缅怀，也有种看透世间的风轻云淡。愿你我在这季节里活得热烈，爱得深沉。毛不易，一语。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人为情叹，来自阿悠悠。多少人阴晴辗转，因爱纠缠，到最后只剩红颜易老，往事如烟。当初相拥甚欢，如今陌路惨淡，有人被年轮缠绕，在心的左边一困就是许多年。平凡寻常日子也藏满人间万般暖意。韩庚 Season。

有些心事只适合在独处的时刻安静释放，就像这首 Soft Jazz 一样，温柔克制又藏着深深的情绪。你不会知道，有人把每一个时辰都过成了等待你的季节。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佳佳，尘埃，我是雨晴，下个路口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2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若不能改写剧本，就把自己的角色演得热气腾腾，这才是真本事。这小时第一曲，林俊杰《曹操》。

这是林俊杰首次尝试摇滚曲风，雄劲的风格突破了林以往亲切的形象，开始让人感觉到他以往音乐里最缺的一种霸气，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演绎，也是一种知己知彼的理智和聪慧。音乐想自由，张靓颖，想你0.01分。

张靓颖的歌声就像一把温柔的刀，划开了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看着别人的幸福，自己却被寂寞包围，那种孤独与无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或许这就是爱情，让人在甜蜜与痛苦中徘徊。周四午后继续聆听薛之谦《丑八怪》。

0: 919黑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的辣条，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4: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5: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4: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5: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4: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5: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4: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5: 你说说看。
4: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5: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4: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5: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4: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5: 我怎么没发现呢？
4: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5: 没错，
4: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5: 哎，还是守规矩好。
4: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5: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 当旋律成为光

陈文飞《孤独颂歌》。这个世间的孤独往往和喜悦一样长久，只有耐过这最为孤寂的时刻，才能享受人生的喜悦，在音符的不同排列组合中找到天然的律动。五月天，盛夏光年。

让定律更简单，让秩序更混乱，这样的青春才是我们真实的模样。希望你每个昨天、今天、明天都很快乐。张艺兴、姜文、李小璐，青春快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

0: 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牛仔很忙，欢乐指数堪比稻香。在业余乐迷的耳中，虽然只是听个热闹，但仍然能品出乡村音乐的气质，算是很多乐迷榜单中的热门曲目了。生活匆忙，别错过日出和夕阳。继续听到张含韵《鸳鸯戏》。

歌名就透着浓郁的古风气息，以鸳鸯为象征，讲述了一对恋人从分离到重逢再到相伴一生的爱情故事。张含韵搭配上戏腔的唱法，韵味十足，尽全力在平凡日子里搜刮生活藏下的所有温柔。简弘亦，情歌。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日推荐，王力宏 Come What May。王力宏最新单曲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左右为核心，直白的歌词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定承诺，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将古典抒情与电影感完美融合，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激动难以忘怀。

一首《想某人》堪称2021年度最佳治愈神曲，听完极致享受。有的人只适合怀念，慢慢的珍藏，慢慢的释怀。时光不经用，抬眼已半生。水木年华，一生有你。

这首当年非常流行的民谣差一点没有机会问世。卢庚戌认为这首歌的气质和整张专辑的创作并不融合，想把它从专辑里拿掉。结果很多乐评人试听小样的时候都一致表示最喜欢这首歌，因此这首歌才被选为主打歌。今日收工曲，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
1: 哎呀是我不严谨了，
2: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叫无公害处理。
1: 哎，无公害化处理，是，不能浪费了。哎呀，他要半糖做成全糖了，我喝了吧。
2: 今晚月色真美说，大鹏穿黑丝主镜首选
1: 什么？
2: 我不叫大鹏。
1: 另外，大鹏他也不喜欢穿黑丝。
2: 其次呢，他应该也不愿意穿黑丝主镜。好不好啊？
1: 说不定这样能人更多呢，我们直播间就火起来了。
2: 一山半海说，哎，碰壁神会用虚竹话讲，是不是啪啪我放光？啪啪我放光，此言躺亮。
1: 啪啪我放光，广袤万丈。
2: 哎，
1: 他叫牛马，他叫旺岗。
2: 我不叫旺岗。
1: 旺岗不穿丝袜。
2: 我不叫旺岗。
1: 高压锅，哎，你赶紧理理高压锅。
2: 哎，
1: 你刚来的喊两遍。
2: 船来了。
1: 今晚月色真美说，男的不是大鹏，哎，也是。
2: 男的我不，哦，男的。
1: 是。
2: 我也不叫汪港蛋儿。
1: 哎。鹏城小作坊说，你俩怎么保持天天亢奋的状态？
2: 是这样。当你一开播，有几十口子在这黑你的时候，你忙着回复他们，你自然就亢奋了。
1: 你那个战斗的基因啊，就不调动起来了。
2: 是，
1: 哎，爷们儿要战斗，怼死他们。
2: 那么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不讲话是不是就可以了？不讲话也不行。
1: 不可以。
2: 只要不是说他们不行，你会更气。不影响他们。
1: 然后这个灯盏细心说，啊，非常喜欢二位的节目，建议推出午宴版。开，
2: 哎，
1: 睡你的觉吧，
2: 活干不过来了啊！
1: 你这午觉没睡明白，你接着再重新睡一个，好不好？
2: 今晚月色真美，我最后回复一下说，大鹏演女人胜过女人。首先我不是大鹏，其次我真是女人。
1: 他有女人证，
2: 有女人证。
1: 好吧。
2: 来，小宝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持续在直播。

0: 首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11: 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真的吗？均有销售吗？
11: 啊，是吗？真的送大礼呀、啊、哎呦、
1: 啊、是的吗？
11: 真的只要1499。哎，
1: 你看你们想要属于俺、啊、整店属于你又不高兴了。哎呦，
11: 你们不就喜欢查查的吗？
1: 你看那整男伺候。哎呦，
11: 那个本地推说，哎呦，好怕听你们俩错过安检啊。
1: 牛麻菠萝麻麻还有香宝说，你给我死一
11: 点呀。请门节目真的是引起不引起身体不适、啊、
1: 九五二七是这样。来，你俩来给你看个好东西。
11: 没吃过带把烧饼吗？啊，从小没吃过是吧？
1: 哎呀，柠檬说的，就你刚才那两人的两死处那两下比星期三更刚人。
11: 他这样说我们，天哪，
1: 比星期三还傲人吗？
11: 星期三，哇、哦！哎呀，然后这个开心果说：“听没这声音，一吐五公里、啊，
1: 一吐五公里嘛，五百。”
11: 申请经济四家。
1: 哎，吐车上500。哎呀，来小宝啊，等一阵，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所以说，大家就是在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你不要走开。你广告完之后你回来，你也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11: 哎，你接不上茬了你。
1: 对对，
11: 我们广播端是虽然是进广告了，
1: 神经病人已经真是犯。
11: 是、啊、来，我们开心扭蛋机啊，这会儿正常了、啊、哎, 哎，要跟各位聊的是，你从小到大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直分不清？
1: 大家可以一起来抖音账号直播间一起来说一下啊。
11: 哎，你看这不系周哥他可能就分不清
1: 啊、
11: 他说好哥哥们啊就喜欢绿茶，他可能绿茶跟绿茶也分不清。你干什么？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啊，不是，
11: 你眯眼了。
1: 我就是那个眼神没有定，没有一个焦点，然后还得晃着头，然后那个嘴巴还得。
11: 抓紧吧，抓紧吧，这点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了，练老久了。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看。
1: 上身了。哎呀，这个谁本地推说，威武师。我今天可以连风光星期四了。
11: 你赶紧坐你的车去吧，你
1: 这捡你票吧，你真是。
11: 哎，然后这不系周哥说，绿茶就是绿茶呀。
1: 啊、
11: 嗯，但是麻黄叶子当绿茶喝，那个味儿就不
1: 对。不一样。
11: 哎，那味儿就不对了哈。
1: 王四，谁叫王四？
11: 他叫旺岗。
1: 啊。昂什么昂？不，谁叫旺岗？
11: 一山半海。岩豆公主。你白现世了，岩豆公主。她今天是紫薯精。
1: 钢蛋留下，其他属性。
11: 我叫钢蛋儿。
1: 阴阳哥，我叫钢蛋儿。
11: 王一毛。
1: 谢谢零零后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啊。
11: 哎，
1: 还有这个冉轩说，就是左右我都分不清，我是不是喊了？啊，我总觉得自己很笨，但是我又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就是这种奇怪拧巴的感觉，有谁和我一样？
11: 是很，不是左右这玩意儿很难分吗？东西南北不分我能理解，
1: 嗯，
11: 因为它会变，
1: 是
11: 它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但是这个左右你不分。
1: 哎，你鄙视谁呢？比如我咱俩现在打电话，
11: 嗯，
1: 我搁你左手边了，
11: 你明明在我右手边。
1: 我搁我左，我搁我右手边了。
11: 你搁
1: 你搁我右手边了。
11: 你愿意搁哪搁哪？你想搁哪搁哪？
1: 哎呀，这个零零后说，我听着扯离的广播，我很好奇，到底是 C 那么绿茶？我打开抖音一看，我亲娘嘞！
11: 你看，哎，装的。你们哎呀，
1: 等会儿再上身啊！
11: 装的装的装的，这个本人看起来真的一点都不茶呀。
1: 好运爆棚彭女士说：“我一直不知道姥姥姥爷是一家，怎么弄的怪？你怎么回事你怪？”
11: 我从我小时候，我分不清姥姥姥爷和爷爷就是他们的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叫姥姥姥爷叫郎宁外姥
1: 啊，
11: 我就不
1: 知
11: 道
1: 郎宁外姥是两口子吧？
11: 知道啊，
1: 啊，
11: 但是我不知道姥姥姥爷就是郎宁外姥。直到后来长大了，我看有些人叫姥姥姥爷，哦，这是学，就是很洋气的一种称呼，
1: 啊，
11: 我也改了，我也不喊姥娘了，
1: 很洋气的一种称呼，
11: 对，而且喊姥姥了。后来我喊姥姥，什么事儿？
1: 搁哪孩子搁哪学那个娃娃腔都不喊姥娘，还姥姥？
11: 你搁哪回来的？
1: 香宝说，我从小就转向，分不清东西南北，
11: 知道数签就行。

0: 怎么了？
1: 就加一再加一。
0: 拜拜拜拜。不信周慧说，说明天小海是不是放假？我
1: 明天不放假，
0: 我送外卖。
1: 怎么就传出放假呢？
0: 对呀，明天周五，
1: 咱两人去那个云龙让他减脂。
0: 哎，不给钱的减脂。
1: 哎，
0: 零零后说教你们怎么分东西南北。
1: 哎，
0: 上北下南左西右。
1: 好，那你说上北下南左西东，这是不是上？
0: 哎，是。
1: 天花板是上吗？
0: 是啊。
1: 他为什么不是？
0: 你就往北边走。你我跟你说，他就在北边，你就往北边走。能的你上天了，以后不说你能的上天，你能的你往北边走。是不是很厉害？
1: 还有这个谁说的，分不清爷爷和外爷爷，爷爷到门外去就是外爷爷。啊，当然我不扯淡。
0: 什么叫到门外去？不喜欢爷爷了，爷爷你去当我的外爷爷，是这意思吗？
1: 哎呀，值得说，我从小分不清鱼，现在也不懂什么品种，也不喜欢吃。那是你没吃到好吃的。
0: 你知道吃，哎呀，知道吃好吃就行。
1: 你贵的鱼肯定好吃。
0: 哎，也不一定。啊、还有那个，还有鸡的品种，你如果买的不多的话，你也不容易分出来。
1: 茉莉说：“那超北走是不是原地起飞？
0: 旋转起飞。”
1: 朋友们，我上北了。
0: 哎，咱们走了，我先走，我先北一步。
1: 九五二七说：“我分不清袜子的作用，那玩意儿要什么你分清左右。”
0: 有的它是分左右的，有的看那个标，它有的就在脚踝那个标啊，它是在外边的，它在分左右，有的它就不带标，那你就随便穿嘛。
1: 啊，没穿过那么贵的袜子。
0: 回头哥送你啊。嗯、
1: 七桥就要醒啊。
0: 哥没有卷气啊，你膝盖娘。
1: 这不是要这个袜子，全国都知道10块钱3双，10块钱5双吗？大一点就10块钱3双了。
0: 哎，忘了，爱穿的确凉的。
1: 啊。
0: 穿点好的吧，
1: 哎、何一姐又说，我分不清桂圆和荔枝，你这玩意儿，妈妈来来的是癞蛤蟆和荔枝。
0: 啊是
1: 啊，
0: 当然哈，咱不能硬分不清。啊、这个桂圆和荔枝它区别还是蛮大的，宝贝儿啊。
1: 你长得麻麻来来的，除了癞蛤蟆就是荔枝。
0: 零零后说，你这算上班的牛？
1: 上班的牛马吗？是呀。当然是呀，
0: 不然在干什么呢？
1: 你以为说这话会让我们破防吗？根本就不会破防。
0: 他马上就给你上北。马上就把你送北边去。再说这话，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跟你说不要断，你就在直播间待着，你瞧不瞧广告期间你错过了什么？
0: 哎，错过了发疯
1: 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今天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2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9: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0: 真的，海哥，有一天哈，我让人揍死，揍死个外头。
11: 怎么了呢？为什么呢？你怼了谁了？
10: 我都不知道怎么死
11: 的。你看看外边欠的债太多了，
10: 对吧？我要说，我不洗头是为了养头发。海哥说，哎，
11: 对呀、
10: 啊，
11: 没错，
10: 没错，就是这样。我说反背眼是对人那种礼貌，
11: 没
10: 错，没
11: 错，哎、就是这样，
10: 礼貌待人的精神。
11: 你要把它一直持续下去，好不好？
10: 真的，海哥，我真的，你脑子一整就是夸夸。
11: 情绪价值这一块，你哎不用问了，好不好？
10: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你是真夸假夸了。
11: 真夸，这发自肺腑的。
10: 是了吗？太可怕了！
11: 哎，你这，你花1499，你都买不来那么真的真心。
10: 买不来真心，能买来金剑电动车。来，各位小伙伴，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1: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他们在开心客栈直播间说，你别叫甜妹了，一天彪的喝的。
11: 他叫彪妞。虎的喝叫虎妞。
10: 嘚的喝叫嘚
11: 妞。嘚一嘚飘，哎呀呀呀，这叫什么出场曲都有，嘚一嘚飘，嘚一嘚飘。
10: 我就说脑子一整就是垮了。
11: 好。

0: 喂，你是不是有个表哥？黑旋风
1: 是表哥吗？
0: 是啊，哎呀，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歌站直播间，一起来说一下，你从小到大有没有一种一直有一种东西分不清啊？
0: 窑子不吃海带说，
1: 嗯
0: ，potato 和 tomato 我永远分不清哪个是番茄，哪个是土豆。
1: potato 和 tomato，
0: 嗯，
1: 哎，你把我问倒了。
0: 他俩一个番茄一个土豆。
1: tomato 是番茄。
0: 是。
1: potato 是土豆。
0: 对。
1: 你不。
0: 对。
1: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呢，你自己再查一下。
0: 杰瑞说、太彪了，太彪了。
1: 太彪了。刘备你叫什么名字？
0: 刘备忘录。
1: 刘备忘录说徐州胎怎么一股子东北味儿。
0: 那不说彪吗刚才。
1: 东北是我的第二故乡。
0: 人家刚才说他太彪了，彪彪的。
1: 真是我的第二故乡。
0: 哎，是是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呀，你这个。
0: 没错，嗨呀，早说呀。
1: 哎呀，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就可以了啊。这个嘟嘟侠说，我分不清大鱼号和小鱼号。
0: 等一下，大鱼号，小鱼号。这很难啊，可能是刚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我确实分不清大鱼号小鱼号。
1: 现在也分不清了
0: 吧，现在开智了吧。
1: 啊，你现在也不行吗？
0: 对啊。
1: 你这要不然你那个
0: 查查
1: 个班
0: 查查测测。
1: 啊早睡早起说王力宏和李治廷到底谁能分清他俩。你就不唱歌的时候我也分不清。
0: 哎呀，像我们长得帅的人啊他都是差不多的。
1: 你有什么
0: 像我们长得帅的都差不多啊，帅的人真的都帅的差不多，但是丑的那不一定，各有各的丑法。
1: 你都悠着直播间九年了，
0: 哎，怎样啊？我跟他们真的不唱歌的时候、不说话、不动嘴的时候、不演戏的时候，差不多。很多人经常认错啊。
1: 不系周克说，我真的有一个灵魂的拷问啊。
0: 嗯。
1: 咱们客栈和音乐有啥关系？怎么就拧巴在音乐广播里？要不外派到听？是广告期间也
0: 给你们放歌嘛，也放、给你们听两句。我们这背景音乐挺好听的。嗨，哪节目愿意给你们放这些歌啊？嗨，
1: 你那不行吗？
0: 你听听，
1: 你这不行吗？你是不是
0: 哪个不接地气哪个不适合音乐啊，对不对？
1: 你搜一下这三首歌在那么某台某平台的播放量。
0: 你说这个9527你在说什么？
1: 什么？
0: 俺分不清王大拐和佟丽娅。
1: 就这个事儿啊，就这个事儿。
0: 一个广播节目啊，一个评论把俩主持人都干沉默。
1: 啊，我是开心的沉默。
0: 我说这怎么个回事呢？
1: 啊，我是开心的沈默。
0: 这都是什么听众呢？
1: 来，小宝都来说一下，你有什么分不清啊？巷口之王说，齐甲吴和八甲吴总有点分不清，每次都得想一想。就你搁那个大鱼号、小鱼号，
0: 要不然你也测测去。
1: 一块就是一年级查个板。
0: 哪都测测去呢？啊，这玩意儿很难吗？啊，
1: 就反正我是，反正就是活到多大，这玩意儿没有办法
0: 也得算算，也得哎，手指头也够，也不是
1: 吧，也没有办法一下子脱口而出，
0: 也得掰掰，是吧？然后这凌乱了又说，南北分得清，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哈，
1: 嗯，
0: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
1: 即使我不念哈，比如我的手在我的身体的一侧，我也得开始念一下上北下南左西。
0: 就是念一下啊，
1: 我得悄悄，我也得悄悄的姑娘一下啊。
0: 有时候我会跟他不一样，我说东西分得可清楚了，南北我有时候搞混，我觉得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1: 是谁教过我？就是徐州，你要分不清东西南北，你就以中山路和淮海路
0: 啊，
1: 就是给他延长，
0: 延到你这儿。
1: 你讲一讲这条路，你现在都一直是和他平行的，还是和他垂直的
0: 啊？
1: 问题是两个路口之后我都不知道我搁哪了，我上哪知道淮海路搁哪嘞？
0: 就比如说他现在铜山。铜山万达。
1: 好，那么请问他离我家有多远？
0: 那么请问他在徐州的哪边？
1: 你能说出来不？
0: 哎，
1: 十三说，海哥，我得了前段时间的
0: 病。
1: 你前段时间
0: 咋搞？去医院啊，
1: 忍着吧。
0: 那玩意儿不能忍哈。

0: 而不能忍，抓紧时间去医院。
1: 治疗完忍着吧，治疗过程当中忍着吧。人说这玩意儿哈，就跟生个孩子痛苦差不多。
0: 比那玩意儿还痛苦。不是哥吓唬你哈。
1: 你倒好，你就你我们生孩子吧，我们生个人儿。
0: 嗨，
1: 你们拔了个没有用的东西。
0: 你还少一块。抓紧时间去医院，有身体任何不舒服的，抓紧时间去医院，别扛，好不好？
1: 小松鼠说什么话？说大乖，你给大家说一下，董三环可掰来了，毒死个鬼鬼了。
0: 啊，这事不累北三环哈。
1: 啊，对，确实东三环最近在那个修路啊。
0: 修路，哎，分时段修路啊。
1: 哎，
0: 各
1: 位可以就是在出行之前查询一下各个官方平台的这个出行公告。
0: 哎，
1: 就不然就走下道吧，咱老话说走下道吧。
0: 哎，是这个杰瑞说，哎呀，彪
1: 谁？
0: 你彪彪，你真的让人太舒服了。我建议工作室安排成户外。
1: 你口味也这么邪门吗？
0: 爽，哎，你知道就评价一个人的至高的一个评价是什么？这人让人看着很爽。
1: 我
0: 就是他大概就是这意思。
1: 我不乐意这么夸我。
0: 那你乐意怎么？
1: 我乐意跟夸其他主持人一样，就是你好看
0: 漂亮啊，甜啊
1: 啊，
0: 你就这是爽。
1: 我不乐意这么夸我。
0: 哎，我觉得夸一个人爽，这真的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1: 杰瑞说啊，我对修路来似的，我搁吐鲁番，你修你路吧，你真
0: 你好好修。
1: 东三环累拿来，你真的，哎呀，
0: 哎
1: 哎。这个陈州侧畔千帆过说，朕和莲分不清，谢和玉分不清，钱和这叫什么？
0: 钱，你
1: 这
0: 不大两
1: 个
0: 字是一个字
1: 吗？一样的吗？渠和宅分不清，玉和货却分不清，大家分不清楚。你看看，
0: 这不都认识了
1: 啊？
0: 你多认识认识不就行了？哎，他想的，嗨，我还考不做您了，我是专门给你找这些字儿让你念呢。
1: 鱼油说，大拐，你虽然好看，但是不耽误你膈应人。
0: 就是爽嘛，是不是？
1: 来，小宝，哎，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是二十九集团广告啊。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九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你那什么、啊、你这不长几嘴一个婊子，婊子，你婊子咬食了，你婊子，你看你娃娃几得了，你婊子。你
1: 九二七说两天了，两天了
5: 啊，
1: 你说你这件衣服从哪个保洁阿姨那里协调来？
5: 人都夸我这个衣服好看、
1: 啊、一看就是有工作的，有点身份在身上的。
5: 你这样说也不行、啊、
1: 到哪儿人家都得称呼你一句
5: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没法参与了啊，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下午会
1: 请假
5: 去打工。
1: 哎，广播端请个假哈。
5: 我们在彭城一号云龙让茶啊、
1: 哎、
5: 云龙让茶彭城一号店，在那儿下午进行一个多小时的那个直播啊、
1: 嗯、
5: 现场大家点胆的啊，就可以在备
1: 注
5: 有什么要求，让小海印个春印啊，大拐、
1: 哦、
5: 大拐写一句安哥你好，
1: 哎，都可以的，
5: 都可以
1: 好吧、
5: 啊、彭城一号店的云龙让茶啊。
1: 哎，
5: 来小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你带来的音乐有理想，下周一的下午三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啊，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鼓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浮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浮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浮湿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浮湿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浮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到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想。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浮湿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62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厚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

0: 阳雨，但是宣肺已通湿，强筋已除湿。那么说到严振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药，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尸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5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惠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2: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嗨，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愿我们都能在平淡日常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缤纷鲜活的时光。今天的开场，朴树 Colorful Days。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整首歌铺满马德里的明媚阳光，满是浪漫慵懒的度假感。卓琳的演唱甜而不腻，活力满满。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0: 分享信息的时候，
1: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悸动难以忘怀。

即兴出租，转身即心痛，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用克制的唱腔讲述了一段关于离别与遗憾的爱情故事，道尽转身离开后汹涌的不舍与思念。

孙燕姿逆光，旋律昂扬又有力量，清亮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哪怕前路布满阴霾，也选择迎着光芒奋力奔跑，心怀希望，逆风而上。李荣浩，不说。

0: 喊累。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度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

周杰伦大半钟，旋律灵动俏皮，甜蜜的不落俗套，一种小调让整首歌充满浪漫幽默的氛围，好像观赏了一场令人会心一笑的爱情喜剧。周笔畅

0: 919大首播。
1: 王力宏最新单曲上线，直白的歌词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定承诺，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将古典抒情与电影感完美融合，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徐佳莹言不由衷，这首歌的情绪是复杂而矛盾的，它代表了即使身处悲伤依旧想心怀对他人美好的祝福与对自己坚强的期待，在悲伤中淬炼出的祝福。

陈小春离不开你，歌词直白而炙热，一首满满深情的歌，跳脱了他以往的嘻哈风格，展现了陈小春对摇滚情歌的驾驭力。搅一搅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阿四快乐万岁后，你将收听到懂懂音乐懂懂讲。

0: 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亲爱的电玩你们好，在周四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大家周四下班的路上。今天呢，我又顶着这个张牙舞爪，这个摇头晃脑，参差不齐，杂乱无章，语无伦次，一塌糊涂，颠三倒四，横七竖八，七零八落，杯盘狼藉，东倒西歪，乱象丛生，那个糟糕至极的发型来上节目。想要看我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石头的石，花朵的花，一样没有洗头啊，比昨天还要乱。你睡觉睡的，你看这都刺，都刺吧着，你说，这头发刺激了啊。小麻雀4975说这头发受刺激了，你说真的是，每一根头发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根头发都有自己的目标。小石说我这是爆炸头啊。张小梅你好 ，Hello， 这个小麻雀在办公室打卡，欢迎你啊。Hello， 空你好，来就给我，这个点赞啊、哦，谢谢。Hello， 所有所进直播间的朋友，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找到我了啊。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找到我了，我现在我都不能看我这个头发，我要一看我的这个头发的话，我都不会了，我这也就麻爪了，我就顺拐了，我也不会做节目了啊！咱今天就是这个发型主打一个毫无章法，你怎么弄啊？你说，那我不想洗头，我就不洗。我昨天知道吗？我昨天回到家之后呢，我就在想着我洗个澡，洗个头吧。但是呢，后面又一想，算了，只洗个澡吧。然后又想着算了，洗澡的话就一块洗头吧。然后后面又一想，不行啊，我答应大家了，今天不洗头。我今天就不洗头啊，那就不洗，那就没洗。

0: 今天呢，我这个头发真的是有一点对不起我们今天这个节日，你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528我爱发我爱发啊。今天是528我爱发，我们来说一说头发那点事情好不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说你的发量还好吗？发量多是因为什么？发量不多又是因为什么嘞？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一说你的发量，你的发量多是因为什么？发量不多又是因为什么嘞？
1: 说我成了你的家人，还不如忘了当面
0: OK， 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海尔头发。

0: 不是、啊、是这种乱的感觉，对不对啊？小石说今天的妆是 nice， 嗯，但是我没洗头啊。糖糖说花儿你怎么又被炸了呢？讨厌，我没有被炸，我这凹造型呢，我跟你说啊，是乱的感觉，对吧？嗯，发量多天生的，天天盼望多掉点头发，特别讨厌洗头。那你有没有你知不知道，就是理发店它有一项技术叫打薄，小麻雀呀，小麻雀加巧。嗯，对了，那个徐州话说麻雀叫什么名字来着？麻雀怎么说来着？麻雀是用徐州话怎么说的来着？你们告诉我一声啊。哈哈，离白百里啊，怎么还是炸毛？对，今天还是炸毛，没洗头啊，还是炸毛的感觉。炸毛的感觉。
1: 老犬
0: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嗯、啊，领带上的反了吗？我不知道，我反，现在你们看着反了吗？反了，怎么戴的这个是？这样吗？哦，是这样的，我的妈嘞，还是哦烦了，哎呦我的尿。

好了，反过来了，现在好了，管了，管了。哦，陕西话叫巧巧，哦，巧巧，嗯。接绿箭光光的，接绿箭光子了，对，绿箭光子啊，还带绿箭来了呢。

鹏鹏啊，说普通话叫领带夹啊。他这个呢，他还不是领带夹呢，他是那个，他是，反正夹哪儿都行啊，领带夹也行，领子夹也行，啥夹都行，怎么夹都行。

0: 是
1: 啊，一路这个游戏人生啊，游戏人生呢，他是在四点多的时候就给我发了信息，说东三湾那边堵车，堵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然后告诉他东三湾那边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啊，修路的原因。今天呢，可能有好多朋友他不知道那边修路，比如说我们今天本来是要开会的啊，结果呢，就是不知道这个修路啊，领导都给堵个东三湾了啊，领导，然后又改了时间。

0: 游戏人生就说还以为出啥事儿了呢，说三点出发的，到了4:50才到环球港嘛，就那边一路堵得特别狠啊。
1: 亲爱的董哥，下午好，周四的下午好。
0: 嗯，
1: 明天还有一天啊，就可以双休了啊。
0: 嗯，
1: 那个啥嘞，今天的话题我参与一下啊。
0: 嗯，
1: 那个我的头发
0: 没有倍速，
1: 非常的茂盛，而且非常的黑。
0: 嗯，
1: 而且也容易非常的出油。
0: 嗯，
1: 那个啥，嗯，经常有人问我，
0: 嗯，
1: 说这个，那个小兵啊。你头发是不是染过？我说没有，我说天生就是这样的。
0: 哦，天生丽质。
1: 我家，就这种基因就是遗传这种头发，我爸我姐都是这样。而且我的头发呢，还是
0: 遗传这种头发，
1: 发质比较硬。
0: 嗯。
1: 啊。
0: 脾气倔。
1: 你不说，
0: 发质硬，
1: 而且比较非常硬。
0: 嗯。
1: 长着就长起来之后，它就往竖起来了啊。
0: 嗯。
1: 它不像那种很柔的。
0: 嗯。就像我这种吗？竖起来。竖起来是不是像我这种？你进我直播间看的，是像我这种吗？啊？
1: 哎，对了，那个你说的，麻雀，徐州叫那个老雀啊。
0: 啊。
1: 叫老雀。
0: 啊。
1: 来，给我念。老雀。
0: 老雀。啊。老雀。啊。老雀。
1: 我都感觉有人在这儿的一样，好像在骂人一样。
0: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个老曲儿，老，感觉还只是像骂人的。我说话的语速特别的快，是不是像是加了倍速一样嘛？在直播间的朋友说我语速特别的快，像加了那个，我就是想快快的，快点给您把这个卡打完啊！高材生说你刚才那个魔仙的背景音乐呢？哪个魔仙的背景音乐？是那个你笑着喝可乐是不是？是这个背景音乐吗？它的名字叫你笑着喝可乐啊。竹梗头发啊，就是那种特别硬的扎扎的那个头发，是不是？是那个意思吧？嗯。可乐，你笑着喝可乐。谢谢 Frank 又开始给我截我的各种美丑照啊！谢谢，嗯，杨姐恭喜你哈。
2: 麻雀，徐州话有老犬
0: 啊。嗯。对，老曲儿，老曲儿，哇塞，今天真的是大晴天了呀！今天不像昨天了啊，说晴天就晴天，拍的好好看啊，无穷拍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嗯，特别美。
3: 打卡了，打卡了，我在那个北三环打卡。
0: 嗯，欢迎豆豆。
2: 滨湖公园打卡。
0: 嗯。
4: 徐州话还有一个叫贾桥。嗯，
0: 贾桥啊，贾桥，嗯，
4: 贾桥，
0: 贾桥，老曲儿，老曲儿，贾桥，嗯，明富园打卡的酱橘色的落日你好，晨曦你好，西藏湾打卡的豆豆你好，九龙湖打卡的平安健康是福你好 ，Hello 李杰你好，贵米酒落魔，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也要欢迎高杰啊，在淮海路打卡，这个。落魔在哪打卡没看着，嗯，他撩的可黑了，我的妈嘞！我看看落魔你说的啥，我看看。
5: 哎，跑步机不稳，跑步习惯。
0: 嗯。
5: 你要说爬坡掉一块，大院有个大坡。
0: 减肥呀。
5: 明年是容易爬坡。
0: 哦。
5: 有爬有下。
0: 哦。哦，那天呢我们的单位的田达就说让我爬坡练那个肺活量啊，就肺活量不好的时候就练肺活量，爬坡练肺活量。嗯，王军你好。

0: 卡，欢迎你们在喝茶店打卡，在云龙让茶打卡吗？风秀你好，桃山路打卡的温度，也要欢迎在烤肉店打卡的徐州首家野摊烤肉，欢迎小兔子你好
1: 打卡，我在环球港打卡，
0: 真好，欢迎玲珑你好，欢迎周先生你好，光化街打卡的毕科你好，云龙万达打卡的 Frank 你好，距离产生问号你好，无言你好，长椅把美东兔康林牛奶咖啡艾特向石安，还有中一匹小马老冯向辉你好，
2: 雨蜜打卡打卡
0: 太阳你好，雨伦还有燕先生还有金先生，半夏半微亮你好，艳丽你好 Hello 欢迎你们Hello 暖暖多少姑娘小草，半生年茶在星星，他们够装姑娘你好，海阔天空你好，预言你好，只是路过还有果妙，欢迎你们。

0: Hello， 阿波罗你好。
1: 打卡打卡，金刚路打卡。
0: 小胖子饭团你好，金子的爸爸你好，浓烟半酒你好，还有苏山市场打卡的呼呼悠悠和信誉广场打卡的下个路口见，雨润打卡的0516啊，欢迎你们，欢迎欢迎。
2: 下班了下班了，董董下午好，我在
0: 幺幺
2: 九得到打卡。
0: 嗯，哇，谢谢你给我分享的美照啊，随手一拍就那么漂亮，因为阴了那么多天了啊，突然一下子
2: 今天外面
0: 猛地一下不适应。
2: 天空真美呀，
0: 今天徐州的天空真美呀，在这样一个美妙的下班路上，来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抬头看一看啊，看一看天空。
1: 拉雪叫老雪，
0: 老犬
1: 话叫老犬，
0: 嗯，老犬，嗯。
3: 东东阿姨打卡打卡，
0: 嗯，能蛋豆的。小雪说：“我生完孩子，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啊，头发本身就少，现在的每一根都恨不得都得起个名字。”哈哈哈哈，小雪呀，啊，这头发就生完孩子之后呢，头发大把大把的，我觉得真的是做母亲就特别不容易，辛苦，对吧？有好多，你看我身边也是的，有朋友生完孩子就是掉头发特别的厉害。之前呢，有个朋友。他呢就说自己快秃了，后来他就用了一款那个什么，就里边含姜大姜成分的洗发水，呜的一下，然后满头的头发就长得像金毛狮王一样。那个洗发水叫什么？叫姜丽还是什么？我给那个小雪推荐一下啊。

0: 下班了，下班了，世华，打个卡。
1: 嗯。
0: 今天天一晴变热了就。
1: 嗯。
0: 老圈现在不能待哈，现在是保护动物。不像以前俺小时候待着，那老五、老放在那都有做窝了，待着掏着吃的、
1: 啊。
0: 现在不让待了。
1: 哎呦。
0: 全是保护动物了。
1: 哎呦。
0: 怪厉害的。
1: 哦，那别逮了，别逮了，你就看看就好了，听听他们叽叽喳喳叫就好了。早起的老曲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老曲儿吃啊、嗯。随风飘扬说，哇，我的乖了，今天这个粉嫩真的是穿到了我的心尖上啊，花花啊。粉嘟噜的啊，今天穿的真的是粉嘟噜的，而且呢还打着领带呢、啊、然后呢夹着话筒，哎，他烫头。这那个张猛说，今天洗头了吗？你们没洗头，没洗头，和昨天一样没洗头啊。躺着条条大道通罗马，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厌了。是的，有的人呢一辈子都是想要奔向罗马，就奔了一辈子，嗯，但是还依然没有到罗马啊。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人和人，人比人气死人啊！你就和自己比就好了，不要去和别人比啊。秘密给我发送过来了，说董，你看一下我这边的天空，嗯、好看呀，这是哪里的天空？好美呀啊！

0: 在大学路打卡，刚放学。来打个卡。
1: 还能担肚子，你怪了咱猫弄弄啊，真棒。

0: 圈你好。今天呢是我爱发啊，5月28号我爱发。那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的发量怎么样，你的发量是多还是少啊？多的话是这个因为什么，发量少又是因为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激动难以忘怀，

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就能够看到视频直播了哦。今天我们是我爱发528，我爱发啊，我们在这里呢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发量还好吗？发量多是因为什么？发量少又是因为什么呢？

陈先生说，董哥你现在这个造型给青春偶像剧里的一样。就是怎么说呢，主打一个老黄瓜耍绿青、妈的，跟那老黄瓜镊子。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最近呢在连云港就 有一名女子，她去购买奶茶打算送人，就买了好几杯奶茶想要送给自己的朋友啊啥的闺蜜啊、她呢发现店员少给他两根吸管之后呢，当场就情绪失控，他没有平和的去沟通问题，反而在店内就大发脾气，打砸前台的物品啊，还将这个台上的吸管全部都给扔向了那个当班的那个男店员啊。面对女子过激的行为呢，那这名店员他只能主动的出言致歉，试图缓和局面，可是这名女子依旧是不依不饶，就接连放出过激的言辞，大声呵斥店员，言语态度十分的傲慢。一番情绪宣泄过后呢，女子拿到所需的吸管，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店里边。我的妈，我就在想着，你不就是买那么杯奶茶，你至于欺负人家服务员吗？那服务员怎么了？服务员就该被你这么对待呀？少放两根吸管就跟刨了他家祖坟一样，妈呀，这么点的人，就这么点儿的人真点啊。他的工作就完美无瑕，就是说你这工作当中就一点都没有犯过错误吗？你生活当中人生路上一点弯路都不走，一点错误都不犯吗？我的妈嘞啊。生活当中可能工作当中他就是唯唯诺诺，然后去买杯奶茶，你问问他跟他耍那个存在感，哎呀我的娘，可闲着他了啊。然后有一个段子呢，就说这个有两个男的，因为就是有一个男的呢把另外一个男的脚踩了一下，然后那个他们两个就在那儿吵了差不多得有三四站啊。终于这个时候有一个妹子听不下去了，说那恁俩都穷的都坐地铁了，都被人踩一脚怎么了啊，平常的时候你就是你在哪你不是被人都不是不都是被人踩在脚底下吗？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厢里面一下子就安静了啊。与人为善是结善缘，我觉得大可不必事事都计较啊，豁达一点对自己挺好的。你看事事都计较啊，那心眼小的就比那针眼还小啊。你说吃当的吧，就那两个吸管，吃当的吧啊。

0: 谢开心，谢谢玲珑，谢谢 RJYRJ， 谢谢你们，谢谢曼，谢谢葛，谢谢谦，谢谢雨，谢谢你们，谢谢蓦然回首，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各位弟们，谢谢你们。好，我们继续啊。最近呢，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游客乘坐观光车进入狮子散放区投喂的时候，车辆突发震动，导致双重门锁都失效了啊，车门就瞬间弹开了，车内人员与距离不到2米的那个狮群面面相觑。现场视频就显示，狮子受惊后退，车内尖叫、哭是出喊声四起啊。那司机呢，迅速关闭车门啊，没有这个引发狮子攻击。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我的妈了，这是野生动物世界，就解释就说事故呢是因为车辆行驶共振，就是说把这个两道门锁都给震开了啊，属于开园以来首次发生这种情况。那事后呢，这个园区也是立即暂停了所有猛兽区观光车运营，逐量排查门锁以及安全的装置啊，并承诺升级硬件，新增行驶中强制物理锁死功能啊。你说这狮子都跟着想，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这个野顿宝和顿顿宝我还是分得清的啊！我这吃一顿，我攻击呢，就是说我这一顿吃饱了之后，我这就这一顿了就啊。以后呢，我不攻击呢，能也喂我肉吃，对吧？我那顿顿宝和野顿宝我是分得清。狮子懵了，游客懵了，司机也懵了。但凡这狮子再聪明一点，脑子反应再快一点啊，火速逃跑，就才是症结啊！就前几年那个八达岭那个野生动物园咬死人的那个胡歌，那也挺惨，也这都关禁闭了，关禁闭了。好，我们再来说，谁能想到淋雨十几分钟竟然能够进 ICU？ 大家一定要警惕啊，千万不要觉得淋雨是一件小事情。河南有一名女士，她淋了十几分钟的雨，回家之后呢，就突然抽搐，口吐白沫，一查是突发的病毒性脑膜炎。湖南一男子也因为淋雨之后直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啊。淋雨不会直接导致你生病，但是呢，它会让你的体温突然之间就骤降啊，免疫力崩盘，那身体里面的细菌呢会趁虚而入，直攻大脑啊。老人、孩子，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就特别特别的危险啊。那医生也是提醒大家，淋雨之后呢，要及时的换衣服，用温水洗澡。如果说出现高烧啊、脖子僵硬啊、剧烈头痛啊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即刻就医啊。从今天，这不今天讲讲清天嘛，前两天在徐州也是一致雨水不断啊。反正就是你看天气预报，如果说有雨啊，有可能会下雨的话，那记得一定要备好雨具啊。有的时候一点小疏忽就会酿成大麻烦，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懂得保护自己。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富士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某利呢依然是兰蔻精纯的防晒50毫升的啊。夏天嘛，紫外线特别特别强，有没有感觉今天感觉自己，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像一个雪糕一样，马上就要被晒化了。我的妈呀。然后我呢当时就是这几天阴天啊，有的时候呢我会不涂防晒，一出门的时候我就后悔了，我就在回忆我今天到底是涂防晒了还是没有涂防晒，回忆了半天果然是没涂防晒。天哪啊、嗯、因为我的脸呢就一晒它就会长斑啊，也长一些小小痘痘啥的啊，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紫外线晒人就显老嘛，显老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它夏天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精纯的防晒啊。如果说兰蔻大牌美妆的标杆是什么，那必须得是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可代表啊。50倍的防晒指数， pH 值4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防晒力都是完全的够用的。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的玻色因，就是在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滋养你的肌肤，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而且呢还能够越晒哎呦皮肤越好哦。官网兰蔻精纯防晒是50毫升，将近1400左右啊。但是今天我们是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只要299，如果你买两款的话更加的划算，只要399。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美好家，徐州就徐州啊，美好家，美好是美好生活的美好，家是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也能够收到我们的链接啊，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退换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防晒，一瓶299，两瓶399啊。这个呢在官网上面是50毫升就要将近1400左右了啊，希望大家能够抓。

0: 笑笑。今天是5月28号，我爱发啊，我爱发。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说你的发量怎么样？你的发量多是什么原因？你的发量少又是什么原因呢？然后萨克斯说懂，雷鬼版的这个调翻唱的老歌确实好听，最近比较寡啊。就刚才我们听到的小薇，对，就是雷鬼版的啊，这个发型还不错哦。舒斌，你这个发型是确实是自弄的，自了巴嚓。嗯，蔡雷静，
1: 我的发量挺多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发缝太宽了的问题。
0: 发缝太宽了，那是发缝指的是什么呀？发缝是什么？就是你这样三七开的时候，这个发缝吗？这边的这个发缝，这样这个发缝是这个发缝吗？还是说头发和头发之间的距离就是比较宽？Hello 小马说，上着班来打卡，你再来一段昨天的戏曲。昨天现在正在看你的直播。我昨天唱的什么我都不知道。昨天是我是怎么唱的？我不。

0: 给你发过去了啊，别让人挺着。挺着的话不行。嗯，
1: 下班了，是花。
0: 下班了，花花你好。
1: 到了礼拜四，
0: 终于到礼拜四了，这终于
1: 今天又开始热起来了。
0: 嗯。
1: 说话孩子确实说话很厉害，
0: 嗯，
1: 感觉都快秃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慢慢的能长回来，大家那个我妈也不用太担心，能长回来，
0: 嗯。掉生完孩子之后掉头发确实是挺厉害的，那就慢慢的，我们慢慢给他长回来。你比如说按时饮食清淡一点啊，或者是晚上睡觉早一点啊，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啊，然后心态好一点啊，就慢慢的就回来了啊，再加上配合运动，嗯，整个身体健康态，然后慢慢就养回来了。嗯，这个七月说最近压力大呀，头发掉的特别的多，嗯，还有醒着的我说我之前掉头发很严重，后来呢用了按摩梳头发就长出来，你怎么你想卖按摩梳吗？啊，还纸钱这那那这的啊，怎么还用了按摩梳，用的什么牌子按摩梳发给我。发给我啊！阳光说我的发量堪忧啊，我前面的发际线全靠前面的刘海撑着，懂？我感觉你的发量还是全不错的，嗯，我的发量吧，就是我全靠这样垫了之后把它给撑起来的。当然，毕竟我也还年轻啊，嗯。嗯，拼搁这视频直播了啊，头发发量是那是相当可以的，像金毛狮王一样。有需要观看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看看哈，嗯。杨琼空心说什么洗发水去屑控油过啊，就长头发的姜丽，嗯，那都好几年前的那个，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LM 说我的头发是自来卷，但是呢我每个月都得要拉直一次啊，拉直就那种可直了，就那滋滋了的那种，我觉得做个软化就可以啊。你要是用那种夹板，就比如说做了软化之后，你再用那个夹板这样把它给拉直的话，那头发就跟以前的那个杀马特的造型一样，就每一根头发都笔挺，每一根头发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根头发都是谁都不服谁啊。我觉得有的那种自来卷也挺好看的，就一长出来之后满头的方便面，那家伙整的那显得头发可多了，嗯。幸运草说我的头发很茂密，所以呢我喜欢剪短头发，理发师说发量不够的话撑不起来短头发。是的，如果说你这个头发是软塌的那种，或者是发量很少的那种啊，真的就只是不建议剪短头发，它会很丑，剪完之后就贴在头皮上面啊，发量不够。嗯，如果说你也想剪短头发，那你就像我这样，就把它给垫一下烫一下就好了啊。烫过了然后就显得头发多了，对不对？你看我这今天我这个头发我这样一烫完之后，就比前两天的时候显得头都大了一圈，因为他发量多呀，他头发多，头发真炸猫。嗯，春去秋来说我的发量少，但是呢理发什么意思？我的发量少，理发店啊，他打了理发店，理发店也不应该不给我洗头，每一次都是给我用喷壶一喷。那可能是理发师，他万一怕你，就说他给你万一洗掉了一根呢，对不对？毕竟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就像前面那谁说的，都想给每一根头发都起一个名字，对吧？我的这一根头发，它的名字叫大壮啊。我的这一根头发它的名字叫扭扭，我的这一根头发它的名字叫坚强，我的这一根头发它的名字叫飞扬，我的这一根头发它的名字叫挺拔，我的这一根头发它的名字叫不服气，这根头发叫倔强，那这根头发呢它的名字叫挺住，对吧？可能每一根头发它都得要那个，都得要起一个名字啊。那就是说头上总共就七八九根头发啊，你说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今天是爱发日，这个5月28号爱发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头，互动一个头。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一起来互动啊，我爱发，说一说你的发量还好吗？你的发量多是因为什么？你的发量少又是因为什么呢？啊，你的发量多是因为什么？你的发量少又是因为什么呢？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嗨。

哇，谢谢啊，这是灰复燃啊，他说有我们金龙湖的天剧吗？哇，金龙湖这个田怎么配的就像那种大片儿那种，我的妈呀，好漂亮呀，谢谢灰复燃给我分享的照片，真好看。

0: 败了，我的发量就非常多，而且我的发质非常好。
1: 嗯，
0: 我的发质应该是在人当中应该是算是顶级的了。
1: 在人当中，行，在人当中就行了，就不用和其他的再比了，行吧？在人当中行，你这都是人中龙凤了。人中人，那个凤中凤，那个王中王，那个盖中盖，人中龙凤。小草来了，有人找脸脸。小草来了，有人找脸脸，啥意思啊？小草说感觉你光头更好看。我一个亲娘是个老三，你就说我五官撑得住光头，你说我光头好看，就是说我这个五官是可以能够承受住光头这个就是这个发型的。一般呢长得好看就是好，光头好看的就是因为五官长得好看，对不对？就是头型长得也好看，五官长得也好看，你这是夸我是不是？还是贬我呢？夸我还是贬我？说你们想象一下啊，现在我就是个光头，然后呢这地方贴上头皮，贴上那个就是那个，把它一包，然后就是个光头啊。是夸我的是吧？然后孔说明天就剃秃啊。你把你那个 T 恤刀借我用一下呗，我明天我给他剃秃了，我都不信了。没画眉毛今天，好大的脑门啊！大脑门聪明，你看我跟你说我还有美人尖儿嘞，我是有美人尖儿的啊，能看到我的美人尖儿了，我是有美人尖儿的，我好大的脑门啊，我的妈呀，光头也不丑对吧？应该也不丑的吧？

看到了吧，看到我的美人姐了，对不对？谢谢逗号姑娘，谢谢啊。好了，待会儿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了。今天我们猜的是什么歌曲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啊，给大家带来的装修福利，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证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家里面有老房需要翻新的朋友，有新房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发送装修两个字就能够这个我这边能帮你对接，我们享受专属的特权啊，拿额外的福利啊，马上锁定名额吧。好，我们要来猜歌了。东三环封了吗？对的，东三环封了啊，昨天封了，他那边修路啊，东三环封了。

0: 好，来，我们今天来猜的这首歌曲，我让大家听一下前奏好不好？我想听到你们的声音。
1: 哎，
0: 这是一首非常疯狂经典的情歌对唱。代表性的华语经典的情歌对唱，哎，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嘞？大胆的给我唱啊！这就是旋律非常优美，带着淡淡忧伤的抒情的流行歌曲，围绕着一场无奈的告别，女主角即将要成为别人的新娘的前夕，内心满是对昔日恋人，特别的不舍，回望两个人相处的片段啊，就刻画出了一个痴情女子出嫁前的那种内心的一种惆怅和挣扎。哎，今天我们来猜的就是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话，给东东给诗华发语音啊。

0: 今天参与猜歌的朋友，我们依然也要选取五位朋友，以每个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必须得要大声唱出来哦。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天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8: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9: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周末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让大家来听一首歌曲啊，让大家来唱一唱。然后呢，我们会从所有唱歌的朋友当中选取5位，每个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哎，云龙让茶，在从29号到31号啊，云龙让茶呢会在那个鹏城1号广场那边呢，会有一个活动，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活动昨天说的是从几点来着？是从好像，哎，昨天我们说的是从几点来着？找我找一下啊，是从10点是不是？中午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是不是？我找一下啊。我看一下，那个活动是，哎，好像这边还看不了呢。再从这儿看一下哈。

0: 找不到了，嗯。反正就十点多那一片吧，5月29号到5月31号啊。活动地点呢就是在鹏城一号，大家记得去那边做做游戏啊，去那边看 NPC 啊，然后呢去那边这个赢奖品去抽奖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啊。到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小伙伴还会去那边直播啊，做活动，嗯，就在云龙让茶，云龙让茶啊。活动地点是在就是那个鹏城一号，鹏城一号市中心的鹏城一号，云龙让茶，这个如果说这周末你得闲的话，你可以去那边，顺便买上一杯云龙让茶啊，它的用料特别的好，它的配方也特别的干净，而且呢是那种提纯生牛乳啊，就是比那个纯牛奶的蛋白质啊、钙含量更加的高，口感更加的香醇不腻，零香精现泡茶，你能品出现泡茶的茶香里边，而且它用的是 HPP 的果汁啊，营养保留和这个果味保留，就比那个 NFC 更加啊，这个小朋友和老人也能够放心的喝，嗯。5年来，这个云龙让茶呢，一直在认真的介绍和传承徐州的文化历史啊，品牌名称对吧？云龙让茶，然后包装设计、产品选料啊、产品命名到门店这个设计，都是根植于我们徐州的本土文化，首创徐州地方原创奶茶品牌云龙让茶。今天呢，但凡是参与猜歌的朋友，我们将会选取5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
1: 嗯，毛宁和杨钰莹对唱的一首《心语》，含糖量太高了。
0: 你唱一下，我听听。刚才好像是唱了，让我给点掉了。哦，唱，嗯。

0: 歌板的，真是，你这不唱的挺好的吗？你是给自动降调了是不是？但是唱的真好，再来听一下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星这个高，嗯，这个歌，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尿嘞，唱的就跟杀猪的了，这熬死一嗓子还怪吓人的嘞，哦，吓呼啦的，你说，哎呦，
1: 我为你天
0: 啊，
1: 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0: 好听哎，好听哎。

0: 好听哎，好听啊。
1: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

0: 东哥，东哥，这首歌是那个猫宁和杨钰莹对唱的《心语》。
1: 嗯。
0: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
1: 嗯。
2: 我的发量主要是因为遗传我的父亲
1: 啊，
2: 以前上学那会儿吧就开始掉了，觉得当时还有点小自卑。
1: 嗯，
2: 后来我做了律师之后，发现这玩意儿居然还是我的一个优势嘞。
1: 哦，
2: 人家一看就是这个律师绝对成熟稳重，
1: 聪明绝顶，哎呦，
2: 而且有能力。
1: 对，你看你自己这样自我安慰多好，对不对？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多好啊！啊，这个心态多好，个巴的！你说，你这么话一说出，就感觉你就是一个非常的成熟、非常稳重、非常有能力的这么一个律师。这好，那打官司时候找你啊。嗯，
3: 就像卫生纸一样，看的透多，掉的可快了。
1: 哦。我听听，
3: 我的脱发发量就像卫生纸一样。
1: 哦，就像卫生纸一样，
3: 看了透多，
1: 嗯，
3: 掉的可快了。
1: 啊啊啊！卫发量那个就像卫生纸一样，看着透多，掉的可快了啊！一天去八百趟厕所。嗯，这个苏和说，诗花给我推荐一下那个洗发露，去屑洗发露。去屑我不知道，我是那个省发洗发露啊。嗯，说我的发量还行啊，就是有头屑，以前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多了，冬天都不敢穿黑色的衣服。你买我们那个，就之前我们推荐的那款叫什么来着，那个洗发水卡诗啊，卡诗洗发水，卡诗，我一会儿我把链接发送给你啊，我找一下。应该是的吧，你看看哈，你看还能不能买啊，你看看。
2: 亲爱的诗花，
1: 哎，
2: 这首歌特别熟悉。
1: 嗯，
2: 就是小时候放 VCD 碟片，
1: 嗯，
2: 这首歌的出勤率是比较高的。
1: 嗯。

0: 还有一首就是《长相依》。
1: 嗯，
0: 你说我俩长相依，为何又把我抛弃？
1: 哈哈哈哈，你真好会唱。
0: 我又爱你，我又恨你，恨你对我无情也无义。
1: 哎呀，嘎巴的啊，你还真会唱呢，你再说。然后高杰呢，他想唱男声，他就能够发出男声的声音来；他想唱女声的时候呢，他就又能发出女声的声音来。这一点真的是让人很佩服。

0: 不要问我太阳，不要问我太阳
1: 哦，他猜的是这首歌。
0: 我会告诉你很高。
1: 回答错误，回答错误，我给发一下啊。回答错误，重新回答。阳光下的小情绪啊，回答正确了啊。
2: 等等，阿姨，我想你了。
1: 哎呦，你嫩蛋肚子在那怪乐，在那摸弄的那个大大的抱抱啊，我也想你了呢。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跟我互动啊？啊，朱小提说我的发量挺多的，生了两个孩子，发量依然可以，好好睡觉，补气血，补气血啊。慢慢头发就长出来了，发质非常的顺滑。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还真的是的呢。哦，发质相当 OK 啊。哇塞，毕科说看我40岁的发量击败80%的同龄人，我觉得你都能击败99%的同龄人了，又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而且发量特别的就是浓密，发质也特别的好，看着也特别的有光泽，真好。

0: 我的发质太好了，有时候都好苦恼，我都想我的头发呢能软一点，然后掉一点，这样的话会好一点。
1: 哎，
0: 就是不软哈，就是不掉，你怎么？
1: 嗯，
0: 弟妹，你那地方有生发的洗发水吗？认真的哈，好用不好用？你推给我，我给小孩的妈妈买。
1: 哎，这个好用，哎，好用，嗯。卡湿的，你用一下哈，好用。

0: 是娃是娃。
1: 嗯。
0: 周四快乐。
1: 周四快乐。
0: 东南方施工完成了，来回都畅通。
1: 哦。
0: 新余，新余。
1: 新余，他说的帽子哥说的是今天完成的是东面路面，估计明天东三环西服路面白天会交通管制啊。对对对，今天是东边，然后明天是西边啊。那今天呢已经施工完成了东三环啊。刚才我记得还有谁给我发信息，然后问我得给回一下啊，怎么找不到了呢？有。可以走了对吧？那就是我给回一下啊。
2: 下午好，我的哥。
1: 哎，你好，华哥，你好。
2: 还使不上呀。
1: 嗯。出太阳，今天不出太，今天对，今天就是一直温度都特别的高，好像感觉得有30多度的样子啊。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激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带来的福利依然和昨天一样啊，是那个兰蔻的精纯防晒霜。如果说你还没有来得及买的话，你今天可以要一下链接买一下啊。兰蔻精纯防晒霜，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的课代表。精纯系列是吧，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是往里堆的那种非常狠的狠角色啊。很多人呢买防晒霜的时候最怕就是质地特别的厚重油腻，但是兰蔻的精纯防晒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它是轻薄的乳液质地，轻轻的挤一点在脸上，用手就能够轻轻的推开，延展性特别的好，而且成膜速度非常的快，十几秒就干爽，完全不会有黏腻感。大家可以放心的用，就算是你的皮肤状态不稳定，涂上它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不会闷痘，不会泛红，无论是油皮还是混合皮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感。那在官网上面的50毫升的兰蔻精纯的防晒是将近1400块钱左右啊。我们今天呢是福利价，50毫升只要299，如果说你入手两支的话更加的划算，只要399，平均一支还不到200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完全不用担心啊。市面上的防晒虽然不少，但是呢要么防晒力度不够，要么就是涂了就像没涂一样啊，皮肤依然是被晒黑了。那你可以试一试这一款兰蔻的精纯防晒。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是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是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呢，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ddfm919。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我爱发，就是5528我爱发。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发量怎么样，你的发量多是什么原因，你的发量少又是什么原因呢？
1: 是花是花，是那个杨钰莹和毛宁唱的心语。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
0: 我们还没有播。

安静说，我40的发呀，哎呦，好多的白头发呀。好，这是遗传吗？是遗传的原因，还是说压力大睡眠不好的原因后期造成的，还是遗传造成的？如果说他的头发，就比如说有一些遗传性的，有的人呢他是遗传性的，就头发会白的比较早啊，白头发比较多，那就不染了，就真的，你看像叶童一样那种白头发也挺帅的，也挺好看的。

0: 这是心语。
1: 我的思念不再是绝地的海。
2: 哇塞，夜深人静啊，说北三环看到了一片七彩云彩啊，七彩云朵，好看耶！我给他转发一下，转发到我们的群里面啊，让大家都来分享。

0: 这说董董上次去许州乐园都没有报上名，什么时候再去许州乐园啊？啊，我们等着啊，等确定好了什么时候去，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啊。如果说你在那个亲子群里面吗？如果说不在亲子群里面，我可以把你拉到亲子群里面，我们到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先把这个信息发到亲子群里面。
1: 亲爱的盛华，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这里打卡，光热爱工作了。忘打卡了，就刚刚
0: 我就说嘛，我说今天怎么没有听到向日葵声音，
1: 在回徐州的路上。
0: 嗯，好嘞。嗯，行，那我心里面就踏实了，一听不到你的声音心里面就空了。
2: 我的话量在俺一块玩当中算是可以的。
0: 嗯，
2: 他们原来有的都留了分头，留了发型，
0: 嗯，
2: 现在一个个都白聊了，要么都剃光，都老亮剃亮。
0: 哈哈哈哈，
2: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
0: 唱太贵沈清了，
2: 深深的把你忘记，
0: 把你想起怎么把你忘记
2: 忘记了，他为了改变。
0: 嗯，
2: 现在都听说了，又找到新欢了。
0: 嗯，
2: 哎呦，潇洒洒
0: 听出了你心里边的那种不甘，心里边的那种无奈啊，心里边的那种怨恨。哎呦妈呀，那你也找啊。
3: 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情求弯弯小草已青如泉。
0: 怎么样进群啊？你就加我微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MO919 然后告诉我一下进去。
4: 我的发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你的发量还可以。
4: 嗯，每次理发店都会给我上套间。
0: 嗯，套间。嗯。

就今天呢，我爱发，我们来说一说头发的问题啊。头发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你有多少白头发，对吧？你的头发有多能出油，你头发的数量有多少，这个每个阶段可能我们纠结的关于头发这一件事情纠结的点也不一样。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加纠结的是我们的发型啊，就天天在思考我今天的发型是要往左边分啊，还是要往右边分啊，那我这个呢是37分啊，还是46分啊，还是55分啊，对不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发现头发的问题越来越多啊，比如说脱发呀，什么白头发呀，什么斑秃啊，什么鬼剃头啊，对不对？啊，头发就是那种，或者头发特别乱啊，怎么打理都打理不顺啊，或者是天生那种滋楞毛啊，这个天生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就是软塌那种发质啊，还有那种自来卷，就是像那种玉米须一样的啊，毛毛躁躁的，就像我今天的这个头发一样啊，还有就是那种一脑袋的旋儿，那头上长了一脑袋的旋儿。整的头发也是东倒西歪的，就是每个人呢都应该为自己的头发苦恼过啊。那今天我们就光说发量的问题吧，好不好？来说说你的发量怎么样？你的发量多是因为什么？你的发量少又是因为什么呢？丽丽说，我最近就想换发型，想剪刘海，想染头发，染成巧克力色的，你们觉得可以吗？可以呀，啊。如果家里面的宠物狗狗就是说也是巧克力色的话，那同款的发型和发色。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

最近都白了啊，发际线也是不断的靠后，对象还没有呢，这可怎么办呢？染个什么颜色呢？啊，你就染个自然黑就挺好的呀。肝肾不足，这个什么什么引起的那个白头发啊，你吃一点黑芝麻丸是有作用的啊。有的白头发呢，它是那种家族基因遗传的，就是你后期就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还有呢，是因为生活呀、工作压力大而产生焦虑，导致精神应急，然后人体分泌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让这个染色基产生黑色素减少，或者是他不查，他听查的。就导致你的头发就变白了。还有呢，就是那种生活作息不规律，过度劳累导致白头发，也有是那种身体里面缺少某种元素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看白头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才能够对症下药，就缺什么就补什么啊。身体疲劳的原因呢，那么就多休息，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早一点睡觉，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呢就吃的清淡一点啊，这个水果呀、蔬菜呀啥的都多吃一点啊，少吃一点大肥油油腻的东西啊。另外呢，就是或者是那个精神应急的原因呢，那么就好好的调整一下情绪，慢慢的休养。要是遗传原因，就说少白头，那么我们就去染个头，好不好？有的人呢就说有了白头发，这个什么，那我们就认了，就和岁月握手言和啊。还有人说呢，就说有了白头发之后呢，照着镜子，他特别就想把它给拔掉。但是呢，又有人说，你拔了白头发之后，他会拔一根长两根，对吧？有的人还说拔一根长十根，多吓人啊！有一次呢，我是去那个就是弄头发的一个机构，然后就问他们，他们就属于，然后给那个用那个什么有一个小仪器啊，就放在你的毛囊上面，然后给你这样看看看看看你的这个毛囊什么的。他说你把这个白头发，你头上有一根白头发，你把它给拔掉了之后呢，那个旁边的白头发都吓他。为什么会变白呢？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他吓回了，就吓得浑身喝死。我的妈呢，就吓得浑身喝死，就不得了了，怎么办啊？你说这可怎么弄？哎，不得了了，哎。然后他们就吓着，就是你看他变白了，他就给扒了，他就给缠出了，怎么办呀？我们就吓着也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然后呢，后来就他也白了。Hello， 所以呢，白头发尽量的咱就不拔，咱就剪，就剪。我说有一根白头发，你就这样揪着，然后把它从发根的位置这样给它剪掉啊，就是你就剪就好了，不用给它拔了。拔了的话，它就是会把旁边的头发也都吓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的精纯防晒啊，大家不要忘记。

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的精选防晒50毫升的，在官网上面呢是要卖到1400左右，但是今天是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只要299，两瓶的话只要399啊。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是蛮新鲜的哦。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饮料可以全程溯源，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施华。

0: 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库嚓一下就能够把链接发送给你了。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有一个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来添加朋友，扫一扫和收付款，对不对？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DDFM919 的的 FOMO 919就能够和我成为好朋友了，然后给我发送实话两个字，我就把链接发送给你哈。超级合适的，因为在官网上买是要1400左右的，我们是同样的50毫升的，你买一支是299，你买两支的话更加的划算，平均一支下来也就是不到200块钱，对不对？挺划算的，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一波福利哈。
1: 富士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一声幸福说今天真的好累啊，可能是到周四，我感觉这一周过得可慢了，可能是因为我开直播的原因吧。之前的时候我不开直播的时候呢，我会觉得一期节目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一开了直播之后呢，我就是感觉就是我要看一下这边，然后呢再看这边，再弄那边，再弄这边，再就是切换，然后调静音，然后开话筒，调静音开，然后切戴耳机拿耳机，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这个脑子真的是不够用的，你知道吗？就手忙脚乱的。如果说你得闲的话，你可以这个打开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董事花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你就看我真的是手忙脚乱，真的啊，卡森啊，是的呀，皮卡森，你才知道吗？你真行啊，绿箭酸奶人人喜爱，行啊，空说你可真酷，谢谢你，谢谢，谢谢。那眉，你说咱长得又不眉，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帅呀、酷啊，就只能往这上面靠了。你说眉的话怎么眉？你说你长得就那个死样子，长得就不俊，你说怎么眉呀？长得就丑不拉几的，你说怎么办啊？咱就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你就没有办法。

清风明月，清风明月说，我就是脱发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脱发，现在的发量完全不可以啊。就脱发呢，它是分不同类型的，有那种什么什么脂溢性脱发，对吧？脂溢性脱发，有什么斑秃，有什么休止性脱发，有什么生长期脱发，有什么雄性激素什么脱发，什么什么，就各种脱发，原因不一样啊。因为有的它就是遗传的，有的就毛囊炎，比如说还有那种经常焦虑啊，精神压力大呀，或者是吃药啊，药物的副作用啊，感染啊啥，头皮外伤啊啥的，或者你扎头发扎的太紧了，就各种原因啊。你想要知道具体原因的话，我也帮不了你，我不知道啊，你就上医院去啊，你别问我，我不知道。就有的那种就扎头发扎可紧，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的，俺妈给我扎头发扎可紧，就扎着就你知道吗？就扎着就这样，然后呢就这样，就变成了胆凤眼，你知道吗？就本来呢是一个正常的人，对不对？然后呢一扎完头发就扎后边一个大马尾，扎到这个地方，然后就这样全部都扎上去，然后呢一垒就往后这样一垒，哎，那个眼立刻就变成了胆凤眼，然后呢整个面部就那个皮肤就扯得可紧了，就变成这样的了。我这个马来，咱都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你说啊，那小时候我的马给扎头扎的紧不紧啊？啊，有没有扎成这样啊？你看沙嘟嘟，你看怎行，我就被那么扎的啊，我就是啊，你看就这样，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就扎着就成了吊眼，就成胆凤眼了，就这样。我就估计我以前是双眼皮，但是让俺妈给我扎头扎成胆，硬是垒上了单眼皮，就是给我缝合了啊。本来是双眼垫皮的，你说两层的，你说后来就给我垒上了一层啊。你说这不要了亲命了啊？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来说说你的发量怎么样？你的发量多是什么原因？你的发量少是什么原因？那别笑我，他就是没咋个臂力枕一千，头发前段时间我的头发不是稍微的留长了一点了嘛，就是扎了个臂力针，扎了个揪揪，就在这儿揪着，就那么揪着，就是个臂力枕。他们都说我臂力紧，天天扎个臂力枕啊。以前的时候呢，扎一个马尾，马尾呢就是俺妈就是给勒成这样。就是真的是给勒着勒得个唱戏的嘞，我的妈嘞！春花秋月，狐狸眼，丹凤眼。咱找一首《短发》来听好不好？梁咏琪的《短发》，嗯，好听哎啊！我们这个今天光好说的是头发，那我们就来听和头发相关的歌曲《短发》。来听一首《短发》，嗯，好听哎啊！如果说想要看视频号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始终是的是花朵的花。感谢绿箭对微信视频号直播的这个特约播出。

0: 会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移动难以

小莫，晴天小莫说今天的粉色衣服好看啊。嗯嗯，随风飘扬说一睁一闭都不够用的，还带啥美瞳啊？你说你是说我眼睛小吗？老鼠眼巨广，我跟你说，我以前就一直就是从上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想割双眼皮，一直就想割双眼皮，就怎么也没下定决心去割。第一次下定决心的时候呢，是看了那个人家割双眼皮那个视频啊，然后就吓得就再也没敢去。到了第二次呢，又跟人约好了，说周五，然后我同事帮我约好的是周五就去啊，九点。那都已经做好准备了，眼睛从来都没有过敏过，就是周四的晚上然后眼睛就过敏了，你知道吧。然后就给人打电话，就给医生打电话，就问说那个那眼睛有点痒有点过敏，这样的话还能够割双眼皮吗？然后那边就说，我当时是想着肯定没有关系嘛，就割正常割呗嘛。然后那边说最好就是等它不痒了之后再来啊，就是不过敏之后再来。等我不过敏之后，我又不想去，就改着我不割，对不对？我要是割了之后，你看我现在眼睛就是这样的。嗯，直播间里面看我的大双眼皮子啊，我的妈呀！割了之后，哎我的妈呀，还挺吓人的是吧？显得可凶了是吧？那说一下来，现在我问一下我直播间的各位弟们，就是我这个单眼皮好看，就这样单眼皮好看还是双眼皮好看？双眼皮，这是双眼皮。单眼皮好看还是双眼皮好看？来，快点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恢复啊！他们说双眼皮就是个什么八路眼哦，割完不好看是不是？这谁呀？皮卡才割完三个月呀！我的妈嘞！玲珑说我割不割好看是吧？开心，我自己是喜欢扎高马尾，不留刘海，扎得很紧，把发际线都扎后移了，所以呢剪成了短发啊。你是淡烟不适合软皮哦。随风片就这样子吧，就这样子就不割了，行，那就不割了吧，我不割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权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这会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是说的头发啊、头发。那还有最后五分钟，马上就要下播了啊！还没有进直播间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我们见上一眼，好不好？我们看上一眼吧，彼此。嗯，你看看我吧，你看我有多可怜。我的天嘞，那猫那猫那一头猫抢猫抢似的哇，那眼。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聊的是头发啊，关于头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想要不脱发，想要不掉发，想要这个头发健康，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只要你心态好，只要你是快乐的，然后你就会变得身体也会变得健康啊，你的头发也会健康，对不对？你的整个身心它都是会健康。有什么能够比健康更重要的呢？对不对？愿你头发多。愿你没烦恼，愿你人生不太长，愿你一切都好好好。好嘞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各位 say 拜拜了。节目之外，想要找到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或者在视频号搜索"董是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OK，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置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不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哎呀，罗家丢，
2: 不用了，来这边发岗了。
1: 啊，你去发岗啊？
2: 是啦。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

0: 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

0: 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电视不好看，过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

0: 停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K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6到27度，淮安阴转晴，16到25度，枣庄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晴，15到27度，郑州多云转晴，19到30度，开封多云转晴，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3: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记中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十一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8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7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苏州晴转阴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20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儋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7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7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揭阳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0: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

0: 学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0: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0: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想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0: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林正仪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

0: 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当旋律成为光

0: 悦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黑 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激动难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2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里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久。
1: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19，Hit FM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0: 记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用音乐和世界

Thank you.

0: 我是后弦，现在是早上六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贵阳阴，17到23度，厦门小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8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

0: 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晴，17到27度，淮安阴转晴，17到27度，枣庄多云转晴，17到28度，宿州阴转多云，16到27度，郑州阴转晴，19到30度，开封阴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8: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7: 书是美丽的，
8: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7: 书也是热情的，
8: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7: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此刻时间7:02，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开工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鲜花》。

0: 这是来自回春丹乐队的鲜花。我们常说梦想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而是在每一个再坚持一下的时刻便已经开始向你靠近。人生路上没有失败，只有成长，不惧挑战才能专注前行。一定要相信你的坚持终将美好。还有九天就是高考了，要为每一份闪光的坚持而喝彩。提前预祝所有的高考考生们金榜题名。 I thought the dream could light away。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添加好友，搜索添加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 Jason 的微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我们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一起来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当中都是可以完成的。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 Jason 的好友 VIP52919， 把您想说的话咱们直接干嘛呢，咱们就是单线联络哈，单线联络。然后呢，你想图片呢、语音呢、文字啊、视频呢，直接私信给我也是可以收到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啊，周末两天正在向我们招手，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如何。今天咱们徐州是一个大晴天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下班的时候五六点钟的时候，我看了好多朋友在群组当中更新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个云彩的照片啊，晚霞的照片，群组当中全部都是啊，特别的漂亮。今天徐州迎来大晴天了，今天晴啊，夜间也是晴啊，今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气温17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2度左右。今天是一个明媚的大晴天，到了明天依旧也是晴朗为主，明天温度28到16度，周天会稍稍有些阴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到18度。这个周末呢，咱们徐州还是以晴朗为主啊，最高温度都在28度左右，出门的朋友记得把防晒要涂好，要抹好了。前几天在节目当中买过防晒的啊，咱们可以这个等一等了，应该很快就会陆续到货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组当中和私信 Jason 早起签到的朋友们，这一位啊 Will 张凌晨2点58分说 Jason 早上好，凌晨2点58分，一时都分不清楚是还没睡还是已经出门了啊，只已经准备出门上班了。辛苦啊，辛苦，欢迎你廖昌。欢迎月落星辰，早上好，6点22分。昨天呢，月落星辰在那个抖音上给我私信那个视频，说看到咱们那个吉祥物啊，求抱抱啊，说已经落地了几个地方，然后说看有没有谁时间打卡，结果没想到啊，您是昨天晚上就已经去打卡了是吧？行动力很强啊，晒了两张照片，发送私信给我了，已经看到了啊。明天那个周末正好我们在市中心有活动，活动结束。有机会的，夜色将至啊，也会去看一看。具体位置可以发送给我一下啊。欢迎小金鱼，早上好，6点52分。欢迎7点01分的天若有情，早上好，在湖滨打卡。欢迎7点03分小石头，早安打卡，早上好。继续欢迎捐勇战士杨森，欢迎赵琦，早上好，欢迎龙龙在南三环高架打卡，欢迎且末，欢迎坦然自若遇见，早上好。欢迎飞扬，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浩克飞扬。
1: 杰森早上好，
0: 哎，
1: 周五快乐。
0: 好，早上好，周五快乐啊，欢迎。哎呦，这是哎呀，这位朋友，这个群的这个名称啊，你真是就是啊，太让 Jason 不好意思了。他的名称改成了。

Jason 的大饭丝。欢迎你啊，早上好，欢迎耿耿坦然，早上好，在宝莲寺打卡，欢迎松鼠鸭，早上好，在南三环打卡。海阔天空，概率木，大王晶都已经来了。LVZ, 米汤，笑脸儿，大藤子，加佩佩，早上好。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东三环施工几天结束，昨天晚上下面就已经很堵了。东三环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朋友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如果要走东三环的朋友们一定要这个多多留意一下，就是提前上然后提前下啊，因为你越到九点的时候那上面会越不好走，如果下面封路了你可能就下不来了，一定要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啊进行这个行驶。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啊，到明天周末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了。欢迎吴桐，早上好。欢迎凤仔，欢迎阳光秀品，早上好。8点13分，路面上还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另外刚刚看到有朋友问到啊，说 Jason 想问一下广大的听友，说家里面有一位老人今年83岁，总是有幻听的情况，说经常听不到，就是说总是能够听到一些我们就是年轻的孩子们听不到的声音，经常幻听已经3年了，感觉频率越来越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医生或者是好的药物能够让他缓解一下，说因为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让孩子感觉特别的心疼，那么在这也来求助一下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啊，有好的医生的推荐，好的药物的推荐，都可以在群组当中或者直接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说一说，年龄是83岁，经常出现幻听的情况，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案，在这儿Jason 提前感谢大家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私信 Jason 啊。

好嘞，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7:18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欢迎老 Q， 欢迎 Mango。早上好啊，欢迎安逸，早上好，惠民小区打卡报道。另外呢，我是刚刚才看到啊，昨天晚上有朋友就是米汤艾特我的，我觉得前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讲到了一个事儿，就是蒜苔啊大丰收，一直在吃蒜苔，然后那个蒜苔的多种做法，现在那个蒜苔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对吧？现在又开始吃那个豆蕨子了。昨天我朋友给我晒出了豆角焖面啊，确实，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啊，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吃豆角的频率确实是高了起来。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啊，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都是可以的。昨天看到了一个视频，朋友们，感觉挺扎心的，是那个视频啊，其实不长，也就是30多秒吧，是上海的一位医生在解答问题，是你和瘦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朋友们，来，这个问题我们独自思考一下。我先不说医生是怎么回答的啊，上海这位医生啊，反正他的答案是比较这个扎心的。我想先来问问大家吧，朋友们，我想问问你，请问您对于自己的身材和体重满意吗？因为我们都常说啊，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大家不要有这个身材焦虑啊，不要有这身材焦虑，一味的追求说我的体重必须要瘦到多少斤。今天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随意的问一下大家，就是以你自己的观念来看啊，以你自己的想法来看，就请问您现在感觉对自己的身材啊体重是一个满意的状态吗？如果您感觉自己啊就稍稍有那么一点点胖的话，那么请你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你和瘦的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来，欢迎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我们的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你先来说一说区别，然后我再告诉你医生是怎么说的。畅所欲言啊，朋友们。

好嘞，欢迎回来，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跟大家分享一条装修福利，不管您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欢迎大家来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咱们活力派的听友是有专属的VVIP 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额外福利的朋友可以私信到 Jason VIP 52919，备注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这个是 Jason 的微信啊，备注装修两个字，先到先得，来帮你锁定优惠名额。刚刚问到大家一个小问题，是昨天看到上海一位医生在解答问题，叫做你和瘦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所以刚刚也是问到大伙儿了，就是您觉得对于自己的身材呀、体重啊，现在是一个满意的状态吗？如果您感觉自己稍稍有一点点胖的话，那么您觉得从你个人视角自身来看，你觉得你和瘦的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有朋友说了

0: 我跟瘦的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上这个手术台能够顺利下来啊。为什么呢？说因为这个脂肪可以保命啊。然后呢，你和瘦的人有什么样的区别？笑脸说，虽然我对自己的胖不满意，但是呢也不喜欢这个太瘦啊，瘦的跟杆儿一样的话，那就一点都不好看啊。王虎说，胖的人大病一场，瘦了瘦的人大病一场，相当于胖子比瘦子多了一份啊大病保险。脂肪可以保命啊。若琳说，我和瘦子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瘦我胖，他没有我肉多。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请问您觉得您和瘦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啊？子轩说，真的理解不了啊，瘦人的家里零食经常忘记吃，甚至都放坏了，放过期是什么感觉？是吧？很纳闷啊，那零食怎么就能放过期呢？那怎么就能想不起来吃呢？在那小车上，对吧？在那冰箱里放那么久都想不起来吃，怎么做到的呢？很让人费解啊。你和瘦的人感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啊，小蝎子说，那就是吃的多呗，是吧？胃口好，吃的多，这就是最大的区别。然后李琦他说，我瘦啊，我是瘦的 Jason， 我呢但是很想增肥，只要一吃多了就恶心就难受啊，爱生病啊，太瘦了。说，哎呀，你吃多了就恶心难受。但是，就是您对那种美食啊，会有什么迫切的欲望吗？就是您爱吃吗？想增肥，您爱吃吗？比如说，您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想，哎呀，今天要能吃碗这螺蛳粉就好了。哎呀，今天晚上要能点个炸鸡就好了。哎呀，今天追个剧，对吧？我再点点这个卤味鸭货就好了。哎，对，你看啊，就是您得像这位朋友一样啊，这位朋友叫做城里小蜗牛，他说 Jason， 我跟瘦人的最大区别就是遇到任何问题我都能找到对应的食物。翻译过来，开心的时候知道吃什么，难过的时候知道吃什么，悲伤的时候知道吃什么，特别开心追剧的时候知道吃什么啊，任何场景任何情绪任何问题都能够找到与之相对应的食物。可能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增肥吧。名字被猫叼走了，说和瘦子的区别就是瘦子心情不好吃不下，我呢是心情不好我得买点好吃的好好安慰一下自己。这个就是跟瘦人的区别。俊勇战士说，有八级大风胖子不怕，瘦子呢就不敢出门了，对吧？得在家里边咱们就是避一避。 CC 说，瘦的人天气热了没胃口，我是天气热了那不得来顿火锅来个冰奶茶好好庆祝一下到来的夏天。这就是区别啊。你和瘦的人有什么区别？海，
1: 我和瘦的人比，就是我的衣服尺码比他的大，他的尺码比我的小，但是我吃饭不一定有瘦人多，瘦人也可能比我吃的还要多，消化好
0: 啊，消化好，这是您感觉跟这个瘦人区别是在于什么，是吧？衣服的尺码比他大。好，然后呢我看看啊，还有朋友说啊，这位叫做拍照要毕业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感觉跟瘦人的区别是，我感觉自己啊是胖的啊，但是呢我吃到不好吃的东西我还是会把它吃完，并且跟朋友说以后这家再也不来了。 下次不来了，但这次要把它先吃完。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鹏程一号说，发了七个字啊，跟瘦人最大的区别是今日零食今日毕。今日零食今日毕，你看看啊，多么美妙的一句话呀。对吧，之前咱们在聊到哄自己上班的话题的时候，哎，有朋友就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那个副驾上啊，给自己准备的这个小零食，准备了好几样小零食，然后还有那种洗好的水果，然后旁边再放一个这个酸奶，对吧，每天都自己啊就是开开心心上班去。啊，把这哪个是上午吃的，哪个是午休吃的，哪个是下午三四点钟吃的，给自己安排的那是明明又白白。而且刚刚不是说到了说今日零食今日毕吗？前几天我刚刚刷到了一个一句话，我感觉也很在行啊，叫什么呢？就吃饭的时候，如果你是点外卖的话，很多朋友是就胖胖的人啊，稍稍有一点胖的人，喜欢点外卖的，他基本上呢都是叫什么呢？叫做外卖下单啊，奶茶先行，先点奶茶啊，当你先点了饭。奶茶没到的时候，你就感觉吃起来就没有滋味儿啊。这可能也是一种区别啊。然后刚刚有朋友说到，说自己很瘦，想增肥，吃多了恶心难受的这位朋友，他说一般对于吃的就是没有什么欲望，除非是饿了，除非非常非常饿才会想吃。然后说零食就属于会放过期的这一种。那么关于你和瘦的人相比，到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先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吧。不能破防吧，这医生说的就是挺尖锐的，反正是。上海的这位医生是这样说的，昨天啊，人民日报啊，学习强国呀，各大短视频平台啊，都转发了。医生说，瘦的人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影响食欲，比如天气变热了，不想吃饭，生病难受了，不想吃饭，这顿饭不合胃口了，不想吃饭。但是你不一样，你是任何事情都能够引起你的食欲，心情不好了吃点好吃的，生病难受了吃点好吃的，工作不顺心了再吃个火锅哄自己一下，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食欲，那肉不就一点一点长在身上了吗？关于医生的解答，你是否同意呢？我感觉呀，这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啊，任何情况，任何时候啊，心情不好了，买点好吃的补一补。欢迎小尼麦麦在新兴路打卡报道，欢迎。绿叶啊，晒出了今日份自己的早餐。七七说，我和瘦子的区别就是，我感觉我特别馋，爱吃重口味的，爱吃甜品。就怕太多会亮成，怎么办？怎么办？关于刚刚医生的解答，您是否同意呢？

一下路况啊，复兴南路，平遥东这个路口，不知道这个红绿灯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短？我五天从那过，好像是改了。现在车挺多的，我导航里边显示的是拥挤了100多米，大概通行时间是3分钟。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32度，上海多云20到29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天津晴21到31度，济南晴19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8: 好嘞，欢迎回来，7点42分，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你和瘦的人哎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呢医生啊说出了几个观点，关于刚刚那个医生说的话啊，您是否同意吗？珊珊说了，说感觉医生的解答太同意了，心情不好吃顿火锅对吧， emo 了然后就点个小甜水儿。他说我不胖啊，谁胖呢？甚至啊想点小甜水都不需要 emo 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外面这个天气太热了啊，给自己点杯奶茶吧。本来坐在办公室里边吹着空调挺凉快的，一看外面的窗户，哎呀太热了太热了啊，总有咱们总有理由。加号说不爱吃甜的，不爱喝奶茶，不爱吃肉，也不爱点外卖，零食也很少吃，但是呢感觉还是比人家胖，身上肉很多，应该是不爱运动的问题吧，感觉很懒啊。那不应该呀。感觉这些就是让人发胖的东西您都不喜欢对吧，您那您可能是就是自己感觉自己可能会有些胖，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啊要求都是比较严格的，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体型啊，有的朋友真的瘦得不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胖了。 来吧，反正总之呢，就是进入夏天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开始锻炼了，开始运动了啊。运动的时候，想要就是有一个好的体验啊，有一双合脚的鞋子是非常之重要的。不知道大家夏天在穿鞋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天气热，双脚呢很容易出汗，鞋子不透气，感觉特别闷得慌，时间久了还容易滋生细菌，穿一整天呢感觉特别难受。如果想要夏天穿鞋清爽干爽，还是得选一双透气舒服的好鞋。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既舒服又透气，而且还不闷脚的灵动缓震轻跑鞋。今天这一款轻跑鞋呢，一共是有七个颜色可选，从35码能穿到45码。但是呢，部分颜色啊，现在有些断货。我看到有两个颜色，好像42码的，现在已经是全部售空了。35码到45码，如果您感觉自己脚比较宽的朋友，建议您往大拍一码啊，往大拍一码，或者呢，直接您拍一个正常的，再拍一个大一点的都行。因为咱们的商品是有运费险的支持，随时退换货，让您购物无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灵动缓震轻跑鞋，用的是全新透气的双层编织鞋面，亲肤柔韧，清爽透气，像是给脚啊装了一个小窗户一样，风呼呼的往里钻。鞋面呢还带有这个防泼水的科技，防泼水、防尘、防污渍，下雨天只要稍稍溅上点水，踩上点泥啊都没事儿啊，一擦就很干净。而且是简约的流线型设计，搭配运动装啊、休闲装都很好看，像日常通勤啊、跑步健身呢、周末出游啊、平时骑车呀、徒步爬山呢，都是可以的，都能放心去穿。那么现在市面上，如果你想要买一双专业的轻跑鞋，真的你没个大几百块钱肯定是下不来的，在商场里面。那么今天这一双灵动缓震轻跑鞋，官网价是359一双。今天夏季宠粉活动，给大家申请到徐州音乐广播专属福利链接，今天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一双只要179，男女同款啊，想和对象搭情侣款的，或者是想跟闺蜜穿上姐妹同款的，一双价格是179，但是入手两双会更合适一些，两双价格是299，这样算下来一双就是不到150块钱。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看一看，一共有七个颜色，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收到商品的链接了。如果您只需要一双的话，朋友，如果您只需要一双，那么直接下单结算就可以了。如果您是需要两双的朋友，大家分别选好你喜欢的颜色、你喜欢的尺码，先把第一双加入购物车，先别结算啊，先加入购物车，然后再去选第二个颜色和尺码，再加入购物车。加入购物车之后，两个都选完了，您去。

脚的照片，那个绿色的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看，出乎意料的好看。尺码是35码到45码，每一个颜色它都有单独的那个码数，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粉色的它是到40码啊，粉色的就是女生买的会比较多，最大的尺码是到40，其他的基本上都能到45左右。质量有保障，限量福利，徐州音乐广播专属链接，只有一天，一共100组库存，早上和晚上的节目加在一起，一共100组库存。想要入手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一共7个颜色，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了解详情。

0: 919黑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今天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到的是一款这个轻跑鞋啊，今天一双是179，两双是299，一共七个颜色可以选择。像这个重量啊，这个称了一下，37码单只鞋，重量是240。

课，35码到45码，像有氧运动、跳绳、跳操、通勤、跑步，日常休闲都是可以穿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随时联系客服退换货。如果感觉自己的脚偏宽一点的话，建议往大拍一个码啊，这样穿起来会更舒服一些。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7点53分，接下来带领各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提醒大家，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熟悉好车辆的各种功能，毕竟呢有的时候这个车辆啊确实会发生一些让人怎么说呢意想不到的情况。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游客在乘坐观光车进入狮子散放区投喂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啊，车刚开过来已经到了狮子投喂区了，咔嚓车门开了。车门开了，真的，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场面可以说是非常之惊险了。而且你在那个视频当中你看到这一幕啊，你会感觉不光危险还有点想笑。为什么想笑呢？主要是那个车门咔嚓开了之后，狮子吓得纷纷逃跑。把狮子吓不行了。当时呢车辆是突发震动导致双重门锁失效，车门瞬间弹开，车内人员距离当时的狮群不足2米，和狮群可以说是面面相觑。根据现场的视频显示，这个车门咔嚓就打开了，狮子们纷纷受惊啊，开始往后退。当然了，车内同样受惊的还有尖叫四起的乘客们，好在当时司机反应非常快，迅速起身关闭车门，并未引发事故，也没有引发狮子的攻击啊！主要是狮子都吓坏了，都给吓跑了。对此，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解释说，事故是因为车辆行驶共振，震开了2道门锁。他说，这个动物园说这是开园以来首次发生，确实非常之罕见。事发之后，园区立刻暂停所有猛兽区的观光车运营，正在逐量排查门锁以及安全装置，并且承诺一定会升级硬件，新增行驶当中强制物理锁死功能啊，强制物理锁死，以后就是这个它肯定就不会出现再次被震开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游客开到了狮子区投喂园，正准备投喂呢，车门咔嚓开了，当场游客懵了，狮子懵了，司机也懵了。还好司机反应够快，当然狮子反应也很快，迅速逃跑。师傅心想，快把门关上，你这是要害死我呀，干嘛呀，大家都活得好好的，好不容易考上了编制，干嘛呀，这是拿这个考验干部啊，真的非常可怕啊！不由得想起那句话哈，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防不胜防。希望动物园有关部门一定要认真检查。有视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当时给狮子那也是吓得一愣一愣的，车门一开，狮子集体然后开始往后退。下面网友都说了，说其实啊在旺季的时候一点都不危险。大家分享了说在冬天去哈尔滨东北虎林园的经历，他说冬天去的东北虎林园，说感觉老虎啊能吃一口那都是给你天大的面子了。东北虎林园的老虎上顿陪下顿陪，已经陪出了胃下垂，吃的肚子都已经贴地了，因为游客确实太多了，都去投喂啊。去年就春节的时候回东北老家过年，最后一天，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天，然后去了趟那个东北虎林园啊，那个门口就已经贴出大告示了啊，已经开始进入轻断食模式了，今天断这个区域，明天断那个区域，不能再吃了，确实受不了了。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贵阳阴，17到23度，厦门小雨，25到31度，大理小雨，14到28度，宜昌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5: 欢迎回来，8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拥有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让您不用再买多个会员，一天仅需7毛钱，一个月也能省出一顿大餐。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